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2: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1: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3: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2: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3: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2: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4: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5: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4: 又能看电视，又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2: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3: 奶奶，我来教您吧。
6: 对，我们来教你。

0: 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1: 上午练过了。
0: 你看你，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1: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0: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阿姨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要学钢琴。你看人家。
1: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0: 这是灾区同学唱给所有奉献灾区、关爱灾区人的歌。
1: 感谢有你，
0: 灾难催不垮，天灾更无惧。但愿幼小的心灵从此坚强，明天你们一定是重建家园的栋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人民共和国，赞扬人民共和国，今天全体的。
3: 毛主席曾说，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4: 不

0: 今天我们有了东风杠四一洲际战略核导弹经过天安门城楼的这一瞬间，令人泪目。
1: 核导弹方队，战略制衡，战略射控，战略决胜。
0: 东风快递，使命必达，这盛世如您所愿。开国大典，飞机不够，周总理您说飞两遍，现在再也不需要飞两遍了，要多少有多少。
2: 作为我们每一名飞行员来说，要时刻不忘我们的职责使命，随时听从祖国召唤，有我无敌，上去就要打胜仗。
0: 71年，中国空军从无到有，长空铸舰，鲲鹏展翅，一飞奋起，这盛世如您所愿。
3: 欢迎志愿军忠烈回国，我部歼11B飞机2架奉命为您全程护航。
0: 71年前，中国海军从零起航，71年后，强大的新时代人民海军从浅滩驶向深蓝，一往无前，势不可挡。锦绣河山，国泰民安，十里长街，锦绣依然。
4: 我们带领着民安的成功，为国助天，天才无畏。
0: 我们的岁月静好，正是因为你们在负重前行。
5: 我是一名军人家属，今年31岁。我和老公每年相聚的日子屈指可数，虽然日子很忙，分别很苦，但是我的小家却温暖依旧，因为我有他们。楼上的张大妈每周会定时的带身体不好的婆婆去体检。
6: 老姐，咱该走了，我跟医生约的是10点，你快点啊。
5: 门卫小刘也是个不爱说话的热心肠，每次我买米买面提重物，他都主动冲上来帮忙送上楼。
7: 姐，让我来，以后这提重物的活就让我来。对了，上午的快递已经给您送上去了。
5: 就连对门刚毕业的姑娘娇娇也是会下班顺路帮我接孩子。
8: 洋洋，今天作业多不多呀？去姑姑家写吧，我还给你准备了好吃的呢。
5: 汇聚温暖，心存感激。每当我由衷地说出谢谢你们，总会收到一句
7: 谢
6: 什么
7: 呢？
6: 要谢谢你们，
7: 要谢谢你们，
6: 拥军拥
7: 拥军拥属，我们
6: 很
7: 骄傲
6: 的。
5: 都说军人越忙碌，国家就越强大。我想说，有国才有家，我骄傲，我是一名军属，谢谢你，爱我们的人。

0: 1998年，长江流域，在险情不断的管涌现场，他们是江边流动的绿色大地。
1: 2008年，四川汶川，在钢筋混凝土的废墟里，他们是打开希望之门的绿色通道。
0: 2020年春天，湖北武汉，在白色大褂和蓝色隔离服的映衬中，他们是冲锋在前的迷彩天使。
1: 2020年夏季，鄱阳湖畔，在一片汪洋的大地上，他们是守护家园的生命绿洲。
0: 致敬绿色，致敬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2: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尹老师。
3: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4: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

0: 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2: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0: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2: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0: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5小时，咱就能到了。
1: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0: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3: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十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足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天气炎热，发生在水里的危险也多了。
2: 提醒您和您的孩子，天太热了受不了，水边别去凑热闹，大人时刻盯紧点，正规泳池保障好，野外发现落水者，沉着呼救别乱跑，不会救援也别添乱，竹竿木棍帮着找，安全规矩要记牢，平安假期真欢畅，
1: 杜绝溺亡危险，守护生命安全，我们一起努力。

0: 本，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2: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1颗了。
1: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0: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3: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0: 很好看。看这面，
1: 吸烟有害健康。
0: 看这面，
1: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您这儿有烟吧？
3: 有啊。
2: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3: 有啊。
2: 那您卖给他们吗？
3: 给钱就卖。
2: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4: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2: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4: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2: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4: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2: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4: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0: 买香烟，买
2: 停。
5: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温馨提示您，下雨天行车要注意控制车速，尽量与前车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跟车跟得太近，更不要频繁超车。一般来说，雨水行车车距是晴天行车车距的一倍。另外，在下雨过程当中要及时打开雨刷器，天气昏暗的时候还应该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如果需要停车，最好提前100米左右就开始减速，轻点刹车，给后面的车辆留出足够的应对时间。当雨水过大或者打雷闪电无法继续行车时，要将车辆停在地势较高的位置，以防车辆被浸，并开启双闪灯提示后方车辆注意行车安全。

0: 我是一名游泳教练，每到暑假就是我最忙的时候。
1: 喂，教练，我帮小明约明天的大课。
2: 教练，我妈妈要我问问今天晚上还有一对一的课时。
0: 可每到暑假也是我最紧张的时候。
3: 热身运动一定要做
4: 长，那边是深水区，
5: 你现在的水平还达不到，给自己。
4: 喂喂，小朋友不要随便跑啊，小心滑倒，很危险。
6: 游泳是夏天最舒服的享受，但请记住，一定要去正规泳池，教练、救生员是你最有力的守护者。
7: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连续下雨的天气，如果此时的您还在旅行途中，提醒您注意汛期旅游安全问题，请您及时的关注旅游安全提示信息，掌握天气动态和道路交通状况，认真的规划旅游行程，不在河道山脚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不擅自的涉水或涉水开车通过深水区域或者陌生的区域，选择开放的景区游览观光，看清楚警示的标志，听从景区安全人员的指挥，学习预防雷电常识。在野外呢，当雷电天气发生时，要远离铁栏及其他的金属物体，不要在山洞、大树下或者悬崖边躲避雷雨。还有就是，请一定要备好外出旅游的常用药品，不到雨后流行病疫区观光旅游，做好防疫工作，避免到容易发生地质灾害如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的地区旅游。经过危险地区如陡峭、狭窄、潮湿、泛滑的道路时，不要拥挤，不要在险峻的景点观光，也不要在湿滑的地方照相停留。那好了，汛期外出旅游的小常识，请您收好喽。行在路上，安全第一。

0: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1: 救命！救命！
0: 儿子，儿子！
1: 老爸，老爸，
2: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0: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2: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两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0: 原来是一场梦啊。
3: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4: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5: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0: 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绿水烟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1: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0: 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防备急，重要时刻显威力，遇到危险要冷静，抓紧时间速转移。
1: 防灾减灾，平安度汛，一直和你在一起。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喂，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3: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0: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4: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5: 阿姨，
0: 大爷，
4: 阿姨，大爷，
0: 您信我 的
4: 没错。
6: 住口，巧言雌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0: 什么去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或许饥饿这个词已经离我们远去，吃饱饭吃好饭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还有谁会想起食物的由来？还有谁会在意随手丢弃的恶果？
1: 在中国，餐桌上的浪费每年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中国还有1亿多农村扶贫对象，几千万城市贫困人口。停止浪费，节约粮食刻不容缓，让我们从自身做起。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防火安全，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和烟雾报警器。如遇火，请立即拨打119报警，从源头截断火势。若火势过猛，则捂住口鼻，低声撤离，门窗慢开，避免加速火势蔓延。下面介绍干粉灭火器：颠倒瓶体，使干粉松动，拔去保险栓，压下压把，灭火器喷出灭火。使用消火栓，则打开箱门，取出水袋，连接水枪，按下水泵按钮，开闸灭火。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

0: 啊，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他的。

防震安全，做好防震准备。绘制家庭逃生路线图，贴在醒目位置，准备防震包，学会基本医疗救护知识。地震来临时，平房或低层人员请跑到楼外空旷地带，高层则待在狭小空间，远离外墙、门窗，切勿使用电梯。车上遇险，应立即将车停靠路边，并远离楼房。当受困时，记得保护头胸部，用砖、木块支撑上方不稳定物，敲击水管墙壁求救，保持体力，树立生存信心，坚持等待救援。

0: 全世界饥饿人口超过10亿，每6秒钟就有1名儿童因饥饿。
1: 我国消费者每年浪费的食物蛋白和脂肪，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一年的口
0: 粮。如果我们每天的食物减少浪费5%，就可以救活超过400万的饥民。
1: 或许你有浪费的自由，但你真的没有浪费的理由。
0: 讲文明树新风，厉行节俭，拒绝盛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45年10月24日，一个维护国际和平与平安及进行国际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正式成立了。联合国不仅是一个最大最权威的国际多边舞台，也是世界瑰宝荟萃的地方。不同国家向联合国赠送的具有本国特色的艺术品，不仅展示了各国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也使联合国总部成为了一个多元文化艺术殿堂。联合国与宇宙看似没有紧密的关联，但却因一件旷世惊艳的钧瓷作品而叩开了联合国的大门。2008年，钧瓷作品《四海升平》带着众人惊叹的目光走进了这个绚丽的世界展厅。钧瓷国礼《四海升平》是第一件登上联合国主席台的中国当代艺术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最顶级的皇家艺术，并赠送给与会的193位国家领导人。作品底部还前印联合国徽标款石，彰显其赠送联合国国礼身份有着无上的历史意义。钧瓷国礼《四海升平》将中国的钧瓷文化传播至世界，更是作为文化纽带连接了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与互动。自此，神后古镇保护开发与钧瓷文化也进入了发展快车道。风，大自然中万物既保持各自特性，又相互依存，共生共荣。风字在汉语中具有丰富的寓意，包括丰收、丰裕、丰盛等，象征着风调雨顺、万事如意，以及财运亨通、前途光明、兴旺发达。在古诗词里，风被反复吟诵，千古流传。如辛弃疾的《西江月》，稻花香里说丰年。由于风字寓意吉祥，在汉语中不仅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意义的字眼，而且是一个充满吉祥和美好祝愿的用词。尊，此字初文始见于商代甲骨文及商代金文，其古字形像双手捧酒尊，表

是进献，所以尊字有了崇敬、敬重、尊贵之意。尊是青铜器，也是陶器，是商周时代中国的一种大中型盛酒器和礼器，盛行于商代至西周时期。尊的特征：长口、脸径、宽肩、圆底、圈足。尊的形体可分为有尖大口尊、瓢形尊等几类。商代后期开始流行青铜方尊。圆口方底在中国象征天圆地方，而龙头凤尾自古就代表着祥瑞和谐。柔韧的线形赋予尊体圆润、内敛、浑厚的风格，外形雄浑刚劲，又增添了饱满与张扬的力量。腹部15个乳形纹钮，与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相吻合。腰部3个龙形耳饰，代表同期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颈部11个凤尾状丰收纹，寓意11国友好、发展繁荣。整个礼器造型端庄，底蕴浑厚，工艺精美，表达了中国愿与东盟10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我们经常在楼堂、会所、酒店、店铺看到一进门或者是显眼的位置放一个鼎。鼎有什么作用，又有什么文化起源？鼎在古代是用于烹煮肉和盛住肉类的器具，是古代最重要的青铜器之一。最初的鼎是由远古时期陶制的石具演变而来的。自从青铜鼎出现后，它又多了一项功能，成为祭祀神灵的一种重要礼器。鼎分为3足和4足，有双耳的，有立耳的，也有覆耳的，有带盖的，也有不带盖的，有方的，也有圆的。所以说，鼎的造型和形状是最为丰富的。现代汉语中的鼎字虽然经过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等多次变化，但是仍然保留着鼎这一事物的风范和形体特点。其物其字几乎融为一体，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鼎还是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鼎在居家生活中可以用来改运、旺运，辅助修行，还可以调节气场。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各种造型的鼎代表着不同时期的文化。海晏鼎烧制于2007年，作为第4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海晏鼎沿袭了传统的天圆地方，以敬天礼地的造型表达对四方宾客的绵绵尊敬和谦谦厚礼。龙依然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上部4个龙形耳饰象征第4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4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河清海晏，石河碎峰，黄河水清，沧海波平，不正是我们每个人理想中的太平盛世？

在中国，每个省份都有自己专属的简称，例如山西的简称晋，山东的简称鲁，而河南的简称则是豫。说到豫这个字，就不得不提我国夏朝历史上的第一位天子禹。根据《尚书舜典》和《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成功后，为方便国家治理，将天下由原来的12州改为9州，这9州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和雍州，中央之州为豫州，今河南省主要位于豫州境内，所以河南省简称豫。豫州是古代帝都之州、舒适之州。

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围绕玉做文章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这其中，钧瓷国礼玉祥鼎是一件难得的珍品。玉祥鼎，2011年设计创作烧制，2015年被外交部选为国家“一带一路”高端外事礼品。2017年又获得了第十届中国长春国际民间艺术博览会金奖。钧瓷国礼玉祥鼎，把中国传统礼器鼎和河南地域符号完美统一地融合为一体，用最真诚、最朴素的艺术表达方式，表达出中国将和世界各国一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鼎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拥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地位。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青铜器，鼎既是祭祀的神器，也是王权的象征，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中国历代的工艺美术大师和能工巧匠都偏爱于以鼎为创作原型。前不久，备受瞩目的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

圆满落下了帷幕。中国亚欧博览不仅是一个经贸合作的平台，更是推动区域一体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引擎。这次博览会共14个展馆，除了设备能源、煤化工、纺织服装和高精新技术产业之外，还有文化旅游。在展区 C 位，来自宇宙的钧瓷展品吸引了众多中外友人的目光。钧瓷作品国泰鼎更是被推荐为国礼，赠予中亚五国政要。在第8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钧瓷国礼国泰鼎大放异彩，不仅弘扬传播中国传统钧瓷文化，宣传了河南地标产品，也让更多的世人看到了中国积极谱写开放合作创新共赢的新篇章。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国礼是国家作为礼仪活动中的代表性礼物，通常在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国际会议、重要庆典等场合中出现。它作为一种礼仪的象征，用于展示国家的文化底蕴和友好关系。国礼的赠送往往蕴含着两国之间的外交礼仪和文化内涵。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选择的国礼通常以瓷器、国画、丝绸、刺绣等传统工艺美术品为主。2003年，钧瓷这件璀璨的瑰宝开始走进众人的视线，并作为国礼走向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玉蟾纳福这件钧瓷作品是2007年设计创作烧制的，2011年被外交部选为高端国礼，赠送应邀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0: 我是一朵花，一朵冰清玉洁的莲花，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诗词歌赋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意象。诗经有将我比作美女的记载，宋代周敦颐所写的《爱莲说》用我来表达清廉和廉洁，我也是众多工艺匠人描绘刻画的对象，用莲花造型做雕刻、绘画、纹饰、服饰的艺术品更是层出不穷，可见人们对我的喜爱，我是不是应该自豪呢？
1: 经久不衰的时尚元素莲为何能被设计师们所钟爱，以至于钧瓷国里都少不了莲花造型？2023年，中国与布基纳法索复交5周年，由平山钧窑烧制的莲花尊被选作国礼，赠送布基纳法索驻华大使馆，并永久珍藏。丰满圆润的莲瓣向外张开，将莲花盛放时的优美姿态尽展，一朵优雅圣洁的莲花呼之欲出，那动人心魄的绚烂芳华通过独特的设计手法和工艺，将莲花独特的意象和美学价值展现于钧瓷作品之中，呈现出让人眼前一亮的视觉效果，同时也赋予了钧瓷现代时尚的灵魂。

香炉是古代敬佛或是祭祖的礼器，也是文人雅士的心爱之物。日照香炉生紫烟，在李白笔下，我们看到了盛唐气象和时人对香炉的偏爱之情。古人还将香炉置于厅堂或摆于书房案头，读书时点上一炷清香，便有了红袖添香夜读的美妙意境。如今它穿越时光隧道来到我们眼前，与钧瓷汇融四海一道，带领我们追逐并领略博大深远的历史文化。钧瓷珍品汇融四海，以中国古老的礼器香炉为基本造型，顶部为镂空祥云纹样，两侧装饰一对如意祥云耳饰，三足挺拔俊秀，底座是以海浪纹，不失釉，独具古朴苍劲之美，釉色五彩缤纷，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2014年第十一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钧瓷珍品汇融四海选定为国礼。孔子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国与东盟十国山水相连，血脉相通，人文相亲，已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汇融四海展现出的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姿态，正是中华文化兼收并蓄、包容四海的开放胸怀，也是我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的大国情怀。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如果说钧瓷国礼一直以造型创新取胜的话，那么2013年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祥和尊则以独特的釉色入手惊艳了天下。祥和尊的钧星空釉是钧瓷匠人经过20多年的努力探索才研制出来的，这种釉色的工序、火温、检验都比其他釉色要复杂得多，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创新。星空釉自然窑变如同璀璨星空，在深邃背景的映衬下，点点星斑如万千星星闪耀，似梦如幻。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荷叶瓶口造型瓶间以玉如意环绕，腹部似圆非圆，共有10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器口两侧装点有凤形耳饰，取材于青铜器中的凤纹造型，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赋予节奏和韵律美。祥和尊整体造型像汉字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十象征完美和圆满，隐喻十全十美。祥和尊造型又似一个大写中字，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和。相聚博览会10年铸辉煌，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年来，以博览会为区域合作一体化重要平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互利共赢，实现了政治的互信、安全的合作、文化的交流与情感的融合。

两个象形耳饰，三个象足，以中国古代青铜礼器鼎为基本造型，又装饰以祥云、青鸟浮雕，运用传承千年的钧瓷烧制技艺，经过1300度炉火的淬炼，象天鼎终于与世人相见。象天鼎高31厘米，直径24厘米。象代表吉祥如意、平安和睦，象通祥，有祥云之意，象征渊源共生、和谐共荣。象又通祥，寓意放飞希望与自由沟通的境界。天象征着没有边际与障碍的沟通与交流。象天，周易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象天法地深蕴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精神，是独属于中国艺术的精要所在。象天鼎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作为2008年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赠送给多国政要。两个象形耳饰与三个象足加在一起为五，代表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鼎腹的五只青鸟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信使，象征着希望。其中祥云萦绕与青鸟飞翔的天空，代表着中国与东盟十国通过中国东盟博览会搭建的平台沟通与交流，各协发展、和谐发展、共生共荣、繁荣昌盛。象天鼎诠释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寄托了21世纪的中国人民期盼国富民安的心愿，也承载着与东盟十国睦邻友好、共同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的美好愿景。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等工作；十五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完成进驻工作，将对六个资源型乡镇及其所辖行政村社区开展常规巡查。7月17号，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等工作。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彰显了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深厚情怀和一以贯之重视安全、狠抓安全的鲜明态度，为我们做好事故处置和安全生产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消防安全管理，抓好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培训，建立清单管理、动态跟踪、整改消耗的隐患闭环整改机制，彻底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按照三管三必

需要求把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以严实责任链条筑牢安全稳定屏障。会议研究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工作，强调要深刻认识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的重要性、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把抓党建、强治理、保安全、护稳定摆在突出位置，深刻汲取近期全国发生的重特大事故教训，扎实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抓实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持续补短板、堵漏洞、固底板、强弱项，不断夯实社会治理基层基础，全面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按照市委工作部署，截至7月17号，15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完成进驻工作。本轮巡查采取常规加专项的巡查方式，对红唱镇、梁北镇、古城镇、鸠山镇、长庄镇、墨街乡等六个资源型乡镇及其所辖行政村社区开展常规巡查，结合正在开展的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对乡镇辖区内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等单位开展专项巡查，同步开展选人用人、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法治建设专项检查，对14届市委第13轮巡查的9个单位巡查整改情况进行专项督查。被巡查单位分别召开巡查进驻动员会，各市委巡查组组长做动员讲话，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市委工作部署，扎实开展巡查工作提出要求。各巡查组组长指出，要坚守政治巡查定位，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取得重大突破、高效能治理取得重大进展这一主要目标，做深做实政治监督，充分发挥巡查利剑作用，以巡查高质量发展为我市现代化中等城市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障。各被巡查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全力配合巡查组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巡查期间，各市委巡查组开通专门值班电话、接收短信、手机、邮政信箱、马上巡等信访举报方式，主要受理反映被巡查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和重点岗位人员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巡查进驻期间，工作日上午8点到12点、下午3点到6点接受来电来访。9月4号，信访渠道统一关闭，非巡查范围的投诉、举报，请按正常渠道向有关部门反映。巡查组，市委第一巡查组，被巡查单位，梁北镇及所辖26个行政村社区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举报反映方式：一、受理举报手机18697370267；二、受理举报电子邮箱zgyzswxcz001@163.com 3. 邮政信箱禹州市委巡查办001号邮政信箱 4. 意见箱在巡查组驻地镇政府便民服务大厅、全镇26个行政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以及辖区内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等处设立意见箱。5. 开设信访窗口，在巡查组驻地设立信访接待窗口，接受来人来访。巡查组，市委第二巡查组，被巡查单位，红唱镇及所辖38个行政村、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举报反映方式：一、受理举报手机18539061173；二、受理举报电子邮箱 zgyzswxcz04@163.com 3. 邮政信箱禹州市委巡查办001号邮政信箱 4. 意见箱在巡查组驻地镇政府便民服务大厅、
全镇38个行政村党群服务中。

心，以及辖区内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等处设立意见箱。五、开设信访窗口，在巡查组驻地设立信访接待窗口，接受来人来访。巡查组，市委第三巡查组，被巡查单位，鸠山镇及所辖31个行政村、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举报反映方式：一、受理举报手机18539061171；二、受理举报电子邮箱zgyzswxczz02@163.com；三、邮政信箱禹州市委巡查办001号邮政信箱；四、意见箱在巡查组驻地、镇政府、便民服务大厅、全镇31个行政村党群服务中心以及辖区内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等处设立意见箱。五、开设信访窗口，在巡查组驻地设立信访接待窗口，接受来人来访。巡查组，市委第四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常庄镇及所辖31个行政村、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举报反映方式：一、受理举报手机18567301668；二、受理举报电子邮箱 zgyzswd5xczz@163.com；三、邮政信箱禹州市委巡查办001号邮政信箱；四、意见箱在巡查组驻地、镇政府、便民服务大厅、全镇31个行政村党群服务中心以及辖区内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等处设立意见箱。五、开设信访窗口，在巡查组驻地设立信访接待窗口，接受来人来访。巡查组，市委第五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古城镇及所辖25个行政村、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举报反映方式：一、受理举报手机18539061176；二、受理举报电子邮箱 zgyzswxczz05@163.com；三、邮政信箱禹州市委巡查办001号邮政信箱；四、意见箱在巡查组驻地、镇政府、便民服务大厅、全镇25个行政村党群服务中心以及辖区内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等处设立意见箱。五、开设信访窗口，在巡查组驻地设立信访接待窗口，接受来人来访。巡查组，市委第六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墨街乡及所辖17个行政村、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举报反映方式：一、受理举报手机18539073080；二、受理举报电子邮箱 zgyzswxczz06@163.com；三、邮政信箱禹州市委巡查办001号邮政信箱；四、意见箱在巡查组驻地、乡政府、便民服务大厅、全乡17个行政村党群服务中心以及辖区内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等处设立意见箱。五、开设信访窗口，在巡查组驻地设立信访接待窗口，接受来人来访。7月16号，河南农业大学与禹州市中瑞农业园林有限公司举行校企联合研发中心揭牌仪式，通过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动高校科研成果加速。

0: 1969年，
1: 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
0: 1979年，
2: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3: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支线。Welcome。
0: 喂
4: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0: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5: 五星红旗。
6: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明，你来朗读一下《鹅》这首唐诗。
3: 好。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侧水，红掌拨黑波。
4: 这是谁教的孩子？这诗歌是怎么教的呀？
1: 绿水变臭水，到底是谁篡改了古诗？
4: 不能怪老师吧？
5: 也不能怪孩子吧？
4: 哎，孩子是不会撒谎的。
5: 环境真是的。
0: 保护环境，让自然回归本色。

0: 小时候，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1: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2: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3: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4: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我这就感恩不尽了。这波走了，金金从砍朝喜领着人回到辽阳高坨子，张作霖不放心呢，说你们背着冯林葛来给我帮忙，万一你们回去姓冯的刁难你怎么办？
1: 嗨，放心兄弟，
0: 他不刁难是他的便宜，刁难拉着队伍马上我们到赵家庙来，还不伺候了。他们也走了，田小凤不走，张作霖苦劝呐、啊，妹子走吧，偏庄台那么一大摊事儿呢，你不在家怎么能行呢？现在我这没事了，你有什么不放心的？田小凤一肚子话难于启齿啊，眼含痛泪告诉张作霖千万要保住身体。其实张作霖明白他那心里是怎么想的，但呢也不便挑明。后来田小凤领着田大丫头领着人马走了，海宽领着人回到红罗界，这块又剩下赵家庙的人。张作霖这才得知青马坎一兵一卒都没派来，心说毛病就出在杜立三身上。好，姓杜的你等着我的，将来咱有笔账算。可这些事儿都没了就无事可说了？不，张作霖心里另有打算，陪着娘妻子孩子乐乐呵呵过了三天，张作霖回到赵家庙，把所有的事情安排给胡老嘎。老嘎就问我，老嘎子你要干嘛去？
2: 我有点事儿。您还记得不，我马票柳河沟有兄妹二人把我救了，人家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也得抽身去看看人家，不是要不从人情上也交代不过去。
1: 对对对对，老大的我就赞成你这手，这插不过节不能了。
2: 我看那兄妹也够苦的，实在不行你劝劝让他们搬到赵家庙来得了，跟咱们一合伙有多好。
1: 是，
2: 我也有那个意思，我去看看，家里事儿交给您了啊，几天我就回来。
0: 哎，好了。其实是那么回事吗？张作霖说了一半真的一半假的，他下定决心要单身赶奔新民府除掉王凤平，给青龙魂龙死去的33位弟兄报仇。张作霖心说，我红嘴白牙对天盟誓了，我说话不兑现我算他妈什么人，我就入虎穴进龙潭，我也得把王凤平的脑袋给剁下来，不然的话我睡不好觉啊。这话对谁他也没讲。张作霖临行之时带了三支枪，两支德国插梭大肚盒子枪，另外又带了一只左轮虎身，单人独骑赶奔柳河沟。等到柳河沟找到原处一看呢，张作霖傻眼了，那个院墙被人扒了，那几间破土坯房也倒了，提鼻子一闻好像被烧过的味道，再往院里一瞅盆也摔了个稀碎，不见人影呀。张作霖心说事隔几天这怎么回事，莫非他兄妹搬家了不成吗？不能啊，即使他搬家也应当跟我打个招呼，而且看这个现场不像是搬

0: 走了。哎呀，难道说他们兄妹为了救我被官府察觉把他们抓起来了？张作霖一想到这儿，头比磨盘都大，心中好一阵难过，牵着马围着院又转了几圈。青山寂寂，周围一片明静，一点声息都没有。越想这兄妹二人是越贪事了，张作霖心如火烧啊，一想我更得去新民府了，顺便探听探听这事儿。就这样，张作霖一个人又进了新民府。等他骑马一到大街上，心里的很不是滋味。回首往事，就这趟街，我在牛车上站着，前头吹着丧门号，我是狮子皮红插着招子，好悬没把脑袋混丢了。曾几何时我又回来了，恐怕谁也想象不到啊。又想起青龙魂龙来，心里更不是滋味。张作霖把帽子往下压了压，尽量把脸挡上，他心里头有数，先找八班大都头罗翠。罗翠在哪住，胡老嘎详细的跟他讲过。等进了如意胡同门牌三号，看看是这门前还有两棵树。元军，张作霖把马带住了，把马拴好，把衣服上的尘土掸了掸，迈步上了台阶，啪啪啪啪啪啪，开门了，有人吗？罗翠正在家呢，一直他也没上班呢，吓得上吐下泻，闭上眼睛就做噩梦，心说这事儿我说不清道不明啊，要被官府查知，我跟张作霖他们有勾搭连环的事情，娘哎，我就得被抄了家呀。哎呀，看来这碗饭我也吃不长了，过两天我请长假，我溜吧我呀。那么在家没事他干什么呢？收拾收拾院子，磨蹭磨蹭。他正在前院收拾呢，听着有人砸他们家门。他做梦也没想到是张作霖呢。哎，来了。到这把门开开了。您了我也不他倒吸了一口冷气，好像没趴下。张作霖反手把门关上。罗班头，一向可好，多谢你对我的照顾，我来看看你。我的祖宗啊，你怎么还敢来呀？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城市就是人溜达的，我怎么不能来？哎呀，你的胆儿也太大了。你等等。罗翠先开开门，把张作霖那匹马牵到后院去，往左右看看，索性胡同里一个人都没有，他才放点心，二次把门关好，把张作霖让进他的书房。请坐请坐请坐。张爷，您从哪儿来？
1: 从家来啊。我您真有闲心呢，怎么跑这儿来溜达来了？方才我说了，上这儿溜达有什么不可的？
0: 一方面我挺想你，我来看看，另一方面我想打听打听。
1: 啊，你打听什么？
0: 现在新民府对我这个事儿是怎么看的？
1: 张爷，
0: 慢说，新民府奉天省为你的事儿都开了锅了，
1: 自古以来有几个劫法场的，官军死伤了二三百呀。王凤亭要不是认识人，饼子就丢了。现在王凤亭像疯了一样，发誓要把你抓住。
0: 哦，
1: 这是必然的。那我再问问你，新境抓起来什么人没有？
0: 哪天不抓人呢？
1: 其中有没有姓卢的？男的叫卢子云，女人叫卢玉春，他们是柳河沟的人，被关在这儿没？
0: 哎呀，我多日子不上班了，我不知道啊。老实说，都把我吓出病来了。自从发生那事儿之后，我一直卧病在家，我请了假了。
1: 这一说你不清楚，
0: 不知道，估计没有吧。他们有的时候到我家里串门来，没提这件事儿。
1: 麻烦麻烦你给我扫问扫问啊，我感恩不尽。
0: 好说好说。张爷，您什么时候走？
1: 我这次没什么事，我打算不走，在你家住两天。
0: 不是，我的面还
1: 吓得罗翠扑通给张作霖跪下了。
0: 我的爷爷，我不是烦您呐，我家可不太平啊，官面的人经常来，一下把您堵的这，对您对我都不好。张爷，您不就是打听这点事吗？我马上就去问去，咱俩约会个地点，我好给您个确实的答复。
1: 不，你家就挺好，我觉得哪儿都不保险，就你家保险。我是不走的了。
0: 罗翠一听，可他妈倒了霉了，惹惹不起，搬搬不出去，我是做了什么孽了我呀？好好，张爷，你要愿意在这住，那我也欢迎。不过出了事儿，您可别埋怨我。
1: 罗翠，别跟我装傻，出事儿不出事儿全在你身上。你要有意出卖我，当然就能出事儿。你要想保护我，就不能出事儿，对不对？
0: 喂，张爷，我怎么敢呢？我这人讲义气，交朋友交得底，吓死我也不敢出卖张爷。
1: 那就好。你家都有什么人呢？
0: 老弟、老妈、媳妇、仨孩子，丈母娘也在我这住呢，还有小姨子都在这儿。
1: 对不起，请他们到我这屋来，我见一见。
0: 这位有这必要
1: 去？
0: 哎，
1: 张作霖不得不加防范，逼着他把这老少九口全集中到一起了。张作霖一乐，各位啊，对不起，我办点事儿，办完就走。可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我挺担心，怕发生意外。因此在我在你们家的时候，你们不要随便行动啊，都上里屋去。吃饭在里屋，睡觉在里屋，上哪儿去我得允许，不允许可不行，全给关屋了。
0: 罗翠一听，完了完了，我命休矣。

0: 在外要注意身体。
1: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0: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1: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0: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爸爸。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虔诚祭拜。传说此时高台之西约一里处的高大土崖上，突然翩落一只美丽凤凰，朝女皇平舞点头。武则天喜悦称奇，指凤凰说道：“有凤来仪，点头幼女。”话语刚落，那只凤凰忽地不见，原来高大的土崖迅即变成了酷似凤凰脑袋。

形状，也留下了凤凰头这一至今仍唤的美丽地名。文化台高约20多米，面积有30-40亩之大，周围有大龙山、二龙山、铁山、凤凰头、索石沟等山丘环绕，状如凸显的一座仙台琼宇，非常壮美。经历代修建，到清朝时，寨上共有庙宇3处，正中关爷庙，内敬关公、关平和周仓3神，左厢为土地庙，右厢为纨花姐姐庙。庙前只有古槐2棵，高大葱茏，需2人方能合抱，另有石碑数通，立于寨中。纨花台上后来还曾建过学堂，设过联保处。文革期间，台上庙宇全部遭劫被毁，止于台基遗址和残砖烂瓦。1976年，改和造田运动兴起，纨花台寨被削挖大部分，今上于高台，依然雄壮高耸，诉说见证历史沧桑。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为您讲述周朝的故事之晋沟夜泉。公元前403年，韩氏部族被周烈王册封为一方诸侯。在正式建立韩国时，韩景侯把都城建在了阳翟，即今天的禹州。在阳翟城西关外的颍水南岸，有一个地方，西望九山，背靠三山，此处有一条神奇的泉水，它白天状若沉睡，无水流出，夜晚则匆匆流淌，流水声如古琴拂奏，音绕丛林。泉水甘甜如醴，既可开怀畅饮，也可煮茶闲叙，引得许多文人雅士和百姓前来赏泉汲水。为了保护泉水，韩侯命人沿泉水两侧立起雕栏，禁止百姓汲水，因此此地被称为晋沟。晋沟这条神奇的泉水则被称为晋沟夜泉。晋沟夜泉保护起来之后，韩侯常常在月圆之夜到此赏月听泉。月光之下，泉水汩汩流淌，升腾着的雾气如烟似沙，四周山峦叠嶂，丛柏幽茂，飞鸟偶尔掠过，恍惚间像是来到了九天仙院。韩哀侯继位第二年，将都城从阳翟迁至新郑。过了六年，韩哀侯便被朝臣韩延弑杀，韩义侯继位。义侯自幼生长在故都阳翟，自父王命运大殿之上，他越觉得新郑不宜作为国都。一天夜里，他独自策马回到昔日王都阳翟，在月光之下欣赏晋沟夜泉，想起身在强国夏系之中的韩国，不由得悲叹数声。这时他仿佛听到一个苍劲的声音，国君不必哀伤，只需把国都搬回阳翟即可保无忧。义侯抬头望去，隐约看到一位须发洁白的老翁乘鹤消失在月色之中。义侯稍愣片刻，随即回到新郑，着手筹备还都事宜。周烈王六年，公元前370年，韩义侯终于把都城又迁回了阳翟，而晋沟夜泉也由此被韩侯认为是护佑韩国的神泉。晋沟夜泉这块风水宝地成了皇家园林，只有王孙贵族才可出入赏泉。清朝时期，相传禹州贡生马石方在九山寺开办学馆，某午夜时分，他独自一人到晋沟赏泉，听着叮咚的泉水，打算吟诗一首。他一边思索，一边口中念道：“泉泉泉来。”

全全全。这时沟岸上似有声音合曰：进沟自把马来缠。马十方大惊，问道：莫非你是蓬莱客？那声音又合曰：冉冉冉来，冉冉冉。继而沉寂无声。剧中的蓬莱客亦指唐代仙人吕洞宾。马十方进沟夜泉遇仙的事情很快传了出去，进沟夜泉也名噪一时。正因为这两次遇仙奇事，进沟夜泉一直吸引着众多文人雅士来此饮泉赏月。进沟夜泉与东里春游、三峰小晴、大龟层峦、岐山落日、九山暮霭、迎水三帆、黄台漫流等名胜，是禹州众多古迹胜景的精华。作为禹州著名的古八景，被历代文人所推崇。古往今来，许多诗人曾为古八景赋诗颂赞。清人李虚云诗赞进沟夜泉：寒侯历尽护甘甜，一鹤必成清影莲。凉夜思声如漏滴，月光龙水水寒烟。古往烟波蒸腾，如今的进沟夜泉因历史的更迭已无法展现给世人，但这古古的泉水、神奇的故事却给人们带来无限美好的遐想。今天当我们漫步于禹州的山水之间，能从中深刻地感受到禹州人对大自然的崇敬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种崇敬和向往一如泉水般滋润和守护着禹州这座城市，而这股泉水也必将千古流淌，世代相传。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为您讲述聂政刺韩。聂政，战国时期韩国人。聂政未出生时，其父为韩王铸剑未成而被杀死。为替父报仇，聂政苦练剑术和琴技，攻城。聂政拔掉所有牙齿，吞炭变其音，栖身易其容，在集市上以绝世琴声吸引韩王召其入宫服奏。得此近身机会，便行刺韩王，未成。因杀人必仇，聂政和母亲、姐姐聂荣奔逃至齐国，隐姓埋名，以屠宰为职业。多年后，韩国大夫严仲子与韩国宰相侠磊结仇，严仲子游行各国，物色能够替他报仇之人。他听说聂政人孝侠义，武艺高强，便带重金前去寻访。严仲子找到聂政后，献巨金为其母庆寿，求其为己报仇，聂政辞而不受。聂政母亡，严仲子又倾囊助其葬母。聂政感念严仲子之恩，为母守孝三年后拜见严仲子说，以前之所以没答应您的请求，是因为老母在世需要我赡养，如今老母已享尽天年，仲子要报复的仇人是谁，就交给我去处理吧。严仲子告知，聂政谢绝严仲子安排的车骑人众，仗剑独自前往杨迪刺杀侠磊。聂政以赴死之心奔袭至韩都杨迪，见韩相侠磊正坐在府上，身边侍卫众多，且手持兵器。聂政毫不畏惧，直冲而入，跃上台阶，一剑刺死了侠磊。只见聂政大声斥喝，击杀数十人后，剥掉面皮，挖出眼睛，又挑出肚肠，自杀身亡。韩相侠磊被刺身亡后，韩王下令将聂政暴尸于市，出重金彻查他的身份。聂政的姐姐聂

龙听到消息，欲去韩氏寻刃，好心人劝阻说，这是杀死相国的凶手，其人一定免不了重罪，你怎能自投罗网呢？聂荣高喊，弟弟身为义士，替知己牺牲性命，如今怕连累于我，自毁面容躯体，我又怎能害怕杀身之祸，永远埋没弟弟的名声呢？聂荣到韩国，认出果然是自己的弟弟，伏尸痛哭，大声喊，这是我的弟弟聂政呀，遂哀伤过度，死在聂政身旁。整个杨迪街市的人都大为震惊，被姐弟俩的英勇侠义所感动，不顾王公禁令，偷偷地把聂氏姐弟的尸体运到城外掩埋了。后来杨迪百姓又集资在坟茔上砌起了高台，树碑立传，记下了聂政的壮烈举动，这便是今天依然耸立禹州西关外的聂政台。聂政台台高三丈，台阶34级，和尚山门、大殿、钟鼓楼一应齐全。正殿门前有一棵柏树，使这座古建筑显得更加悲壮和苍凉。聂政刺韩的故事虽然距离我们年代久远，但长久以来侠义之士的忠孝、舍生取义、一诺千金的信律和不畏强敌的大无畏精神，一直影响着千百万仁人志士。而中华儿女不畏强暴、舍生取义的民族性格，也已融入骨血，世代相传。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周朝的故事，聂政与名曲《广陵散》。《广陵散》又叫《聂政刺韩奎曲》，中国十大古琴名曲之一，在中国音乐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广陵是阳。

州的古称，散是操引乐曲的意思。广陵散的名字说明这是一首流行于古代广陵地区的琴曲。广陵散乐谱全曲共有45个乐段，主题和高潮部分着重表现了聂政从怨恨到愤慨的感情发展过程，深刻表现出对聂政不幸命运的同情和对其壮烈事迹的歌颂与赞扬。广陵散萌芽于秦汉时期，聂政刺杀侠磊是战国时期非常有影响的政治事件。当时晋、楚、齐、魏等国的人听说此事后都大为震惊，坊间逐渐形成了这个曲子的雏形。至东汉时期，出现了一位精通音律、才华横溢的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古琴音乐家蔡邕。蔡邕同样是一位悲剧型的人物，他将此曲进行了整理，取名《聂政刺韩王曲》，收集在其著作《秦操》当中。蔡邕在董卓掌权时被强召为祭酒，董卓被诛杀后，蔡邕因在司徒王允座上感叹而被下狱，不久便死于狱中，后被安葬在禹州市白沙古镇附近。其女蔡文姬也是一位古代著名的古琴音乐家，他创作的《胡笳十八拍》与《广陵散》一样，被列为中国古代十大古琴名曲。到了魏晋时期，又出现了一位具有悲剧色彩的古琴音乐家嵇康。嵇康通晓音律，尤爱古琴。相传他游于洛溪，夜晚引琴而弹，忽有一人飘然而至，身高丈余，着黑衣革带，赏其弹琴，如痴如醉。嵇康不悦，吹灭灯火，说道：“耻于耻妹争光。”于是携琴至数十里的华阳亭弹奏。黑衣人随至，连呼其妙。嵇康问道：“君是何人？”黑衣人答道：“我是刚才那个幽灵，闻君弹琴，音曲清和，令我入迷。可惜我形体残毁，不易接见君子。然而极爱君之琴声，所以来此，请君勿怪恶之。君再弹数曲可否？”嵇康又抚琴数曲，邀其谈论音声之趣。那幽灵言辞清晰，声安音律，兴隆之处向嵇康索琴弹奏一曲，声调悲壮绝伦。曲中说道：“此为广陵散也，乃天籁之音，曲中丈夫也。”嵇康问道：“何人所为？”答曰：“广陵子是也，昔日曾与聂政山中习琴，形同骨肉也。现将此曲传与先生，不可外传。”嵇康恍然大悟，恭请幽灵赐之，习至天明方散。嵇康毕生独爱此曲，必择雅静高岗之地，风清月朗之时，深衣鹤氅，冠首焚香，方才弹之，虽有达官贵人求教，概不相传。景元四年263年，嵇康因一桩案子被司律校尉钟会陷害，被司马昭下令处死。行刑当日，3000名太学生集体请愿，请求朝廷赦免，司马昭不允。临行前，嵇康索琴伏奏，弦起处风停云至，人鬼俱寂，只听琴声铮铮，有如金戈铁马，惊天地泣鬼魂，听着无不动容。曲毕慨然长叹：“哀笑你常请学此散，吾禁锢不渝，广陵散于今绝矣，今慷慨赴死，海内之事莫不痛之。”嵇康所弹奏的《广陵散》，应是经蔡邕、嵇康加工而成的一首古代

名曲，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正像一首民歌一样，凝聚着古代传颂者的心血。嵇康也正是看到了《广陵散乐》中的反抗精神与战斗意志，才如此酷爱《广陵散》，并对之产生了如此深厚的感情。《广陵散》因蔡邕的收录整理而得以流传下来，又因嵇康临行前所弹名声大振，后来曾一度流失，后人又在明代宫廷的神奇秘谱中惊喜地发现它，进行了重新整理。清代时，《广陵散》曾绝响一时，建国后，我国著名古琴家管平湖先生根据神奇秘谱所载曲调进行了整理打谱，使这首奇妙绝伦的古琴曲音乐又回到了人间。琴曲《广陵散》与聂政、蔡邕、嵇康的不幸悲剧联系在一起，成为朝代更迭中的历史见证，引发出许多传闻，令后人无比向往，使其蒙上了一层恍惚迷离的神秘色彩，也罩上了一层悲剧性的浪漫色彩，成为后世公认的旷世遗韵、千秋绝调。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好宇宙故事，驻地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讲述纵横家顶峰博弈于韩都杨迪。战国中期，各国之间矛盾冲突加剧，外交活动也更为频繁，各诸侯国彼此亦敌亦友，时而联盟，时而交战，出现了合纵和连横的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战国的局势。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强攻晋奴，威震天下，而韩都杨迪今禹州市作为天下之中，在合纵连横的战略中重要性尤为凸显。苏秦率韩王抗秦。公元前333年，著名纵横家苏秦来到韩都游说韩宣王。苏秦先分析韩国的优势，地势坚固，军队几十万，且善于冶炼兵器，再陈述臣服秦国的弊端，侍奉秦国，秦必然要求割让宜阳、成皋，一旦同意，秦国就会变本加厉，韩国离灭亡之日就不远了。最后苏秦说，大王如此英明，军队又如此强悍，却甘居秦国之后，我真替大王感到羞耻。韩宣王听完脸色大变，手按宝剑仰天叹息道，我虽然没什么才能，但也绝不能侍奉秦国，既然赵王已经有了主意，我愿意举国听从您的安排。韩宣王14年，秦兵在鄢陵打败韩军，16年，秦兵又在休舆打败韩军，在浊泽俘虏了韩国的将领搜和申插。公仲朋说韩王连秦，韩氏焦急，大臣公仲朋对韩王说，盟国是不可靠的，如今秦国想征伐楚国已经很久了，大王不如通过张仪向秦王求和，送给他一座名城，并准备好盔甲武器，和秦军一起向南征伐楚国，这是用一失换二得的计策。韩宣王于是听从了公仲朋的建议，要他西行与秦国讲和。陈轸会韩王，楚王听说后非常惊恐，立即召见并问计于纵横家陈轸。陈轸谏言楚王要声称援助韩国，让战车布满道路，然后陈轸带着厚礼来到韩都杨迪，对韩王说，敝国虽小，已经把军队全派出来了，希望贵国能放心大胆无所顾忌地同秦国作战，敝国军将让楚军为韩国死战。韩宣王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就停止了让公仲朋到秦国议和的

但是土地纵横不到900里，粮食储备也不够吃2年，兵力总共不到30万，除去杂役人员和守卫边境停保的兵士，可调动的士兵不过20万。而秦国的军队有100万，战车1000辆，战马1000匹。秦国的士兵与山东6国的士兵相比，有如勇士孟奔和懦夫，用重兵压覆6国，就像大力士乌霍对付婴儿一般容易。用孟奔和乌霍那样的军队去攻打不肯降服的弱国，无疑于把千军重量压在鸟蛋上一样，肯定无一幸免了。秦最大的希望是削弱楚国，而最能削弱楚国的就是韩国。不是因为韩国比楚国强大，而是由韩的地势所决定的。现在大王向西陈氏秦国，不但有利于韩国扩大领土，而且转移了祸患，取悦了秦国，没有比这更好的主意了。韩宣王听了张仪的说说，吓得胆战心惊，说道：承您的教诲，我愿让韩国做秦国的一个郡县，为秦王修建行宫，春秋铸纪，做秦国东方的藩国，并将宜阳献给秦国。张仪回到秦国做了汇报，秦惠王赐给张仪5座城邑，并封他为武信君。韩国与秦国联横后，一起攻打楚国，打败并俘虏了楚国统帅屈盖，斩了楚兵8万个首级。战国之际，列强各国虎视眈眈，自秦国东进以来，韩国更是在夹缝中生存。作为第一线抵抗秦军的诸侯国，韩国奋战了100多年，韩人的勇武忠贞可歌可泣。不过我们也应该明确一点，再好的外交策略也建立在经济实力的基础上。正如韩非子所说，古至强亦为谋，若乱难为计。只有自己拥有雄厚的实力，再巧妙地运用政策策略，才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周朝的故事，聂政与名曲《广陵散》。《广陵散》又叫《聂政赐韩奎曲》，中国十大古琴名曲之一，在中国音乐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广陵是扬州的古称，散是操引乐曲的意思。广陵散的名字说明

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件和黄金有价均无价的来历是什么吗？让我们先说一个流传很久的故事。相传宋徽宗时期，当地官员将神后工匠们精心制作的尊、玺、壶、花盆等钧瓷珍品进献朝廷，徽宗看了连声称赞，奇珍异宝，精妙绝品，遂命内侍陈设在福寿宫中，并召皇亲大臣前来观赏。徽宗对其中的八宝龙柄花椒壶尤为喜爱。一日，爱女茂德公主与驸马蔡修进宫朝觐，被此壶的精妙技艺和神奇窑变吸引，观赏多时，不愿离去，想要又不敢开口。徽宗看在眼里，从案上几次拿起又放下，最后忍痛割爱，赐予爱女和驸马。二人谢恩后，高兴地抱壶回府。自此，公主每天用花椒壶灌上清泉水浇花，爱如至宝。徽宗每日上朝回宫，总要赏玩钧瓷珍品。自从

跑了心爱的花椒湖，心中闷闷不乐。一日令太监先导微服驾幸蔡京府地，见爱女茂德公主双手执壶正在浇花，徽宗两眼凝视花椒湖呆立不语。待公主放下花椒壶叩头接驾时，徽宗才如梦初醒，令其免礼，但还是眼巴巴地望着花椒壶。茂德公主很聪明，见此情景早已会意，忙与驸马耳语，又回奏徽宗父皇喜爱花时，此壶浇花甚妙，宫中仅此一件，儿臣拿来上读天言。况且儿臣观赏数日以饱眼福，故奏请父皇送回此宝以尽孝意。父皇何不令杨迪今与周氏官员设窑造瓷，广为流传。徽宗顿时喜笑颜开，当即答道，尔等陈词甚合朕意，当善视之。次日临朝即传旨，让杨迪官员召集名将在古君台附近设官窑烧造供词。据史料记载，宋徽宗在古君台设立官窑，专为宫廷烧制钧瓷贡品，并命每年只准生产尊、洗、盆、瓶、炉、碗、盘、壶、杯盏、枕等36件，其大小完全按照宫廷的设计式样进行生产。这些器物的特点是釉色光亮莹润，葱青肥厚，胎质坚固，端庄规整。宋钧官窑的烧造规模和产品质量不仅为当时禹州钧窑之冠，而且在整个钧窑系中也是首屈一指的。故元代马祖长留有贡匪银雕金作集，官窑瓷器誉为泥的诗句。这些极为珍贵的钧瓷被选人宫中供皇家使用，世代相传，故又称传世宋钧。以后当王公大臣立下显赫战功，用金银珍宝、土地美女不能表示皇恩浩荡时，君王才赐予钧瓷做信物，故留下了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钧瓷一件的传说。黄金有价钧无价的说法，表明了钧瓷珍贵的程度和在人们心中的分量。首先，宋钧官窑生产的钧瓷无论造型、质地和风格都与民窑产品有很大区别，而且是非商品性的，每年仅36件精致作品选入宫中，其余残次品一律砸碎深埋，民间不得私藏。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品意识，使宋钧成为奇珍异宝、精妙绝品。其次，由于年代久远，加之生产较少，致使保存下来的宋钧为数不多，在钧台窑的发掘中也很难见到整器，因此官钧极为名贵，价值连城，黄金有价钧无价之说由此而来。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钧瓷传说，钧瓷产于禹州市，是宋代五大名窑瓷器之一，中国传统制瓷工艺中的珍品，被称为国宝、瑰宝，以独特的窑变艺术而著称于世。钧瓷创烧于唐，兴盛于宋，复烧于金元，延至明清仍继续烧制，历经千年而不衰。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快速发展，多次被选为国礼赠送给外国政要。钧瓷由创烧到日臻成熟，经历了许多波折，留下了许多优美动人的传说故事。2011年，钧瓷传说被列入禹州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从蟹入釉，关于钧釉的形成，神后镇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从前有一位老妇人，领着几个儿子以烧窑为生。一天出窑时，他们发现烧出了几件带红紫色斑的瓷品，非常好看，这种色彩从未出现。兴奋之余，母亲领着儿子连烧数窑，却再也没有出现这种颜色。就在大家百思不得其解时，母亲忽然发现作坊的地上有一些铜屑，就问儿子这些铜屑是哪里来的。儿子说，前几天有一过路铜匠曾在此借宿过夜，想必是他留下的。母亲受到启发，把铜屑配人釉中，结果又烧出了如玫瑰紫、海棠红那样美丽的彩釉瓷品。消息一传开，远近窑厂争相效仿，有些能工巧匠又试探着把铜矿石配在釉里，形成了更加丰富多彩的钧釉。王钧跳火，古时候神后有一个叫王钧的老窑工，在大流山邹榆河边以烧制钧瓷为生。王钧拉胚的手艺出类拔萃，七里长街无一可比，但就是掌握不住火候，很难烧出好看的颜色，常常让他痛心疾首。一次烧窑时，他受仙人点化，跳进熊熊燃烧的窑火之中，以身试火，终使家人烧出了鸡血红、玫瑰红、海棠红、茄皮紫等漂亮的颜色。人们为了纪念王钧，在神后火神庙堂里塑了他的像，后世敬仰。祭窑神，宋朝，钧瓷是一种御用品，烧成不易，所得报酬又很微薄，加上官府常常催逼拷打，窑工们实在难以忍受，只好丢下祖业，携儿带女流落他乡。为使钧瓷技艺不至于失传，有一个窑工坚持留了下来。这一年，皇帝想要一张钧瓷龙床，要他限期完成，逾期死罪。龙床那么大，根本不好烧，眼看期限已过，还没有烧成。有人劝他赶快逃命，但他舍不得刚刚摸出点眉目的工艺，直到朝廷派兵来抓，他还在聚精会神的添煤铜火，苦心琢磨。听到身后兵丁的呼喝，他知道再没有生存的希望了，就纵身扑入窑中。待兵丁们走后，人们悲愤地打开窑门，意外地发现龙床竟然烧成了，并且釉色分外奇丽壮观。后来在烧制钧瓷的时候，

候，窑中也常常出现这样的变化，人们都说是那位窑工在暗中诱惑，才烧出了绝世珍品。姚家为了纪念这位姚公，就把他尊为姚神，每逢一窑瓷器即将烧成的时候，就燃香鸣炮来祭奠他。蚯蚓走泥纹是钧瓷釉面上一种特殊的纹路，形似蚯蚓在泥地上爬过留下的痕迹。相传在隐河里生活的鱼鳖虾蟹等水族有个共同的首领，叫做头王。头王掌握着水族的生杀大权。一天，一只螃蟹不小心夹断了马虾的两根长须，马虾到头王那里告状，并贿赂头王一颗夜明珠，头王就向着马虾判螃蟹死罪，扔到炉火里烧死。蚯蚓打抱不平，去找头王评理，头王恼怒，又判蚯蚓与螃蟹同罪，一同烧死。两个行刑的水鬼把螃蟹和蚯蚓扔进了钧瓷龙盔里，螃蟹趴在一个鸡心盘上，蚯蚓趴在一个骨钉席里。当窑火点着，螃蟹和蚯蚓都挣扎着向外爬，螃蟹被熏得直流眼泪，滴在了鸡心盘上。助火后，窑工们一开窑，发现鸡心盘里出现了不少像珍珠样的斑点，骨钉席上出现了很多像蚯蚓爬过一样的纹路。窑工们觉得这种斑点和纹路很好看，就分别起名叫珍珠点和蚯蚓走泥纹。从此以后，凡是在这个窑里烧出的钧瓷，窑窑都有几件带珍珠点和蚯蚓走泥纹的，非常生动和美丽。观音瓶是钧瓷中常见的一个器型，与观音菩萨手上所持净瓶相似。相传在很久以前，有一年宇宙大旱，烈日炎炎，禾苗枯黄。一天，观音菩萨云游至此，看到此情此景，怜悯众生。他想，东海水深，取之不尽，何不用它来拯救此处百姓？但山高路远，用什么东西把水盛过来呢？听说这一带出产一种宝瓷，用宝瓷瓶盛水，岂不是很好？于是，观音来到一家窑户门口，轻叩柴门，一位名叫彩虹的姑娘打开了门，观音说明来意，彩虹赶快将家里珍藏的钧瓷宝瓶献给观音。观音手托宝瓶，腾空来到东海，把海水吸入瓶中，再返回宇宙上空，开始行雨。宇宙百姓奔走相告，感谢观音菩萨降下甘露。观音看雨水已经足够，就收起宝瓶，还给彩虹。彩虹说什么也不收，一定要敬献给观音菩萨。观音见他心诚，就收下了，后来成为随身携带，用于盛甘露、降甘霖、普度众生的一件宝物。彩虹姑娘有心思，她照原先的瓶样又烧制了出一个钧瓷瓶，并取名叫观音瓶。由于观音瓶造型简洁，线条流畅，比较适于钧釉的变化，加上与观音菩萨有一定的联系，寓意吉祥幸福，所以一传十，十传百，家家窑口都烧制观音瓶以期平安。这个器型便流传下来，成了钧瓷的经典器型。好了，本期的节目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霍家院原主人姓李，家有良田百亩，瓷窑数座，在开封界首等地开有商行。李掌柜逢人就说，我李家位居风水宝地，吃不愁，穿不愁，花钱用度更不愁，天长日久，人送外号李三不愁。李家房屋百间，银钱无数，可人丁不旺，老来得一子，视为掌上明珠。孺子啼哭，九哄不止，文辞盘碎笑之，听愁断裂复笑之。自此每逢啼哭，李父命人摔瓷裂帛。李子少时见奸人放风筝，央求父亲做个银风筝，儿化如圣旨，父亲不敢违，开箱取银子，命人速打造。晴空里刚岔楼上，李子放飞银风筝，银蝶飞舞，光芒四射，晃得全镇人都睁不开眼。李父晚年深知儿子挥霍无度，百事不成，日后必然败落，就在刚岔楼门前建立起了一照壁。李父临死拉儿于床前嘱咐道，日后卖房但不可卖床。数年后，李家负债累累，李子先卖商行，后卖田地，吃干拣净后再卖宅院。卖到刚岔楼时，李子记着父亲临终之言，卖房不卖床，向外抬床时影壁墙碍事搬不出来，李子心一横，房子家具一秤挑全卖了。有了现钱，李子愈加快活潇洒，不多日钱尽病缠身，一命呜呼。新主人入住李家后没几年，天降暴雨，刚岔楼前影壁轰然倒塌。看着眼前无数的金银财宝，新主人自然欢喜不尽，可叹李三不愁因溺爱而埋下了祸根，最终使其家族从昌盛走向了衰败。刚岔楼见证了李家由盛到衰的过程，成为激励神后人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教育基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今天的主播话君词将由我为大家讲述神后古镇柏林翁庙的传说。神后古镇以生产钧瓷而闻名于世，神后老街许多人都去过，两旁的建筑都是古代的砖瓦结构房屋，青砖灰瓦，一切都让人感觉是穿越到了遥远的过去。老街上最核心的建筑就是位于老街中心的柏林仙翁庙，也称摇神庙，里面供奉有摇神孙柏林、舜帝、金火圣母。据史料记载，柏林翁庙始建于宋代，重建于明朝弘治八年，即1496年。1986年被公布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钧瓷文化的象征性建筑，是神后瓷器重镇的重要标志。庙内主要建筑物有摇神庙、花戏楼、道房、东西日月厅，正门为花戏楼。摇神殿供奉有三尊神像，第一位是摇神孙柏林，相传为战国时期军事家孙膑，因其随师鬼谷子学艺，曾烧过炭，既是烧炭的祖师，也是瓷业的摇神。第二位是土山大王，即历史上的舜帝。据史载，舜曾逃河于滨，被姚民们奉为司土之神。第三位是金火圣母，相传是一位越火祭君的民间女子。花戏楼是柏林翁庙的主体两用建筑，即山门和戏楼合用，兼出入演戏为一体，设计精巧，雕工细致，古朴庄重，美观大方。整个戏楼采用木结构为主的歇山，斗拱飞檐，层层叠装，楼脊中心立一麒麟，被誉钧瓷宝瓶，栩栩如生，成为老街的标志性建筑。由于瓷业兴旺，在古时候神后成立有瓷业行帮会，帮会曾供养一个名叫一把泥的帮子戏，也就是现在禹州市豫剧团的前身，常年在花戏楼演出。南边与柏林翁庙并排，也有一座同样的花戏楼，为东戏楼。柏林翁庙东侧紧邻有一座关帝庙，敬奉有关公塑像。北面与摇神庙紧挨，是一座钟鼓楼和木牌楼，建于清乾隆15年（1750年），设计为单间二柱单楼式。这样的纯木结构建筑能完整保存数百年，对于研究古代木结构建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据说建造此柏林翁庙时，鲁班曾显过圣。当时为建造此庙，召集来的都是方圆数百里的能工巧匠，其中有一个姓李的工匠手艺特别高。传说他要做一只凤凰放在树上，很快能招来一只真凤；他要做一只狗放在门前，就吓得豺狼不敢近前。因其技艺高超，众工匠便推他作为领班，都叫他李班头。这李班头也自以为手艺高强，少不了常常夸口道：哈，不是吹李，就是鲁班在世也得服咱。突然有一天，不知从何处来了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小老头，身挂墨斗，肩扛大奔，来找李班头讨活计。李班头抬眼一看，以为是来混饭吃的，就安排他去将一根没处用的木头解一下。说完，李班头抽身走了。到中午吃饭时，李班头左看右看，也不见那老头来吃饭。于是他便来后院一看，可还不见人影。他朝那根木头一看，啥也没做成，只是上面横七竖八地画满了墨道道。真以为这老头是来混饭吃的，一气之下朝那根木头狠狠地踢了一脚。奇怪，随着他的腿起脚落，只听滑的一声，那根木头顺着画的墨道道的印记，一下散成了几百块木楔子。当时李班头都惊呆了，他很快意识到那小老头不是凡人，怕是鲁班也显圣了。他万分后悔自己平常不该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更不该出言不逊，放出大话贬低祖师，自己怎能和鲁班相提并论呢？更奇怪的是，那几百块木楔子不是废物，施工中架梁立柱，放领上船，哪里差个赫儿，短个圈儿的，随手拿起一块用着正好合适。等庙盖好完工，木楔子正好用完，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如今的柏林翁庙保存完整，九脊飞檐，盘龙翔凤，古朴端庄，精致文雅，极尽精工，在阳光下金光闪耀，一派祥瑞之气，成为游客来到老街必须打卡的网红之地。好了，本期的节目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为什么说钧瓷是砸出来的奢侈品？易遥开出的百件钧瓷里，九成要砸掉，一成中一个也许就价值几十万。易遥中最好的被称为遥魁，稍有瑕疵的钧瓷就要被砸掉，被丢进钧魂池内，以确保精品传世。砸瓷实质是对于出窑钧瓷高标准的拣选，对于坚守质量底线的窑口而言，不符合质量标准的产品绝不允许进入市场。砸瓷立窑既是一个流程，一个仪式，更是一种信念，一个宣言。据介绍，钧瓷分两次烧成，第一次将坯子素烧，出窑后是又再次烧制，二次烧制后钧瓷釉色才会发生千变万化，视为窑变。钧瓷的自然窑变是人为所无法控制的，工人能做的就是进窑炉前的制坯、施釉，出炉之前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变化。即使两个制作过程一模一样的瓷坯，出炉时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作品。入窑一色，出窑万彩，也就是这么来的。也正是因为钧瓷极难烧制，民间流传着钧瓷制作生在成型，死在烧成的说法。出窑时带给窑工的可能是剧烈的狂喜，也可能是整窑都没有一件成品。这就是为什么说钧瓷是砸出来的奢侈品了。钧瓷以其独特的美感和艺术价值而闻名，那你知道如何鉴定钧瓷的好坏吗？鉴定钧瓷的好坏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釉面质量，钧瓷的釉面质量是鉴定好坏的重要方面。好的釉面应该平整光滑，没有气泡和裂纹，同时也应该具有钧瓷独特的颜色和纹理。在鉴赏钧瓷时，可以观察釉面的颜色和流动，以及是否有斑点或污渍。二、造型和构图，钧瓷的造型和构图也是鉴定好坏的重要。

组。好的钧瓷应该具有独特的造型和构图，体现出创作者的创意和技巧。在鉴赏钧瓷时，可以观察钧瓷的形状、大小、对称性和线条等，以及是否有人为刻意的痕迹。三、釉料和燃料，钧瓷的釉料和燃料也是鉴定好坏的重要因素。好的釉料应该具有高透明度和色彩鲜艳的特点，同时也应该具有耐久性和耐高温性。燃料的选择也非常重要，好的燃料能够充分燃烧，产生出独特的烟色，同时也不会对钧瓷造成损害。四、烧制过程，烧制过程也是鉴定钧瓷好坏的重要因素。好的钧瓷应该经过充分的烧制，达到高透明度和颜色的饱和度。在鉴赏钧瓷时，可以观察钧瓷的烧制过程，包括是否有烧焦、变形或损坏的痕迹。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一个鸡蛋重量30到50克，可提供12克蛋白质，28天左右就能诞生一个生命。
2: 一个鸡蛋如果放到25楼的高度，坠落地面的重量瞬间突破20公斤，可砸碎5毫米厚的玻璃，只需要3到7秒的时间就能带走一个生命。握住一个鸡蛋的重量，也在握住一个城市的安全。

0: 爸爸也不知道，不过他在和你进行一场接力，要把光明传递给你。
1: 那我能看见了？
0: 当然，这是他的愿望。啊，大夫，手术怎么样？
2: 手术很成功，多亏了志愿者捐献的角膜，拆线后您的孩子就能看见了。
1: 爸爸，我现在看到的蓝天、白云和小鸟都好美，那它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0: 我也没有见过它，但我知道它曾经就在我们身边。
1: 嗯，我长大了也要做一个像他那样的人。
0: 儿子，今天你18岁生日，不去庆祝下，还待在电脑旁呢。
3: 爸，我在网上登记志愿器官捐献呢，还记得他吗？
0: 好儿子，你和老爸想到一块儿了，我呀早就登记了，咱爷俩一起接力。
4: 志愿器官捐献，让生命更加精彩。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儿子，你在干嘛呢？
1: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0: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1: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0: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1: 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七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2: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3: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

0: 头了都想不出啊。
1: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2: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0: 那一天，我穿着迷彩作训服，妈妈的眼泪沾湿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1: 你不用挂念家里，在部队好好干。
2: 入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3: 好吧，上，一、二、三、四。
0: 那一天，我零七式礼服笔挺，连长的笑照亮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4: 好样的，
5: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6: 看上吗？真的是。
2: 立功时的那朵大红花。
7: 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
0: 那一天，我身着军长服，战友的不舍浸透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2: 退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0: 花样年华里踏上热血征程，
2: 红色的信仰，
0: 绝不负军章，捍卫国土荣光，
2: 大写的光荣，
0: 以赤胆忠心传承闪耀军魂。
2: 三朵大红花，一颗赤子心，一段军旅路，一生守军魂。

0: 如果不在乎，就不必过问。
1: 爱，如果没有爱，就不会有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
2: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3: 现在还我老爷又开学又开学，你们好好问一问。
4: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5: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4: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6: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对对对，断路了，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7: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2: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

0: 不错呀。
1: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2: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1: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0: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国无城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3: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4: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堵路公交车马上就要进站了，请大家自觉排好队。
2: 老爷爷，您坐我这儿吧。
3: 谢谢你啊，小朋友。
4: 小朋友，你来我这儿坐吧。
5: 阿姨，谢谢你。
6: 公交车就要转弯，请大家坐稳扶好。
0: 讲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0: 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1: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女性流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与蜜二花，与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订《伪药条辨》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禹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适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密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密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渝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为忍冬处处有之，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映，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井、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0: 的蛋。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粮石，禹粮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禹州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禹粮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禹余粮、余粮石。有关禹粮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禹余粮石。二说下雨治水成功，禹州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禹余粮，生于山谷者为太余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余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黄。禹粮石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禹州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面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白芷，羽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深茎、个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羽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定县，香气短而带酸，故及羽白芷为佳。羽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羽产白芷性辛温，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羽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宇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1: 宇宙漏炉，宇宙漏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宇宙漏炉和华北漏炉的干燥根，因宇宙漏炉主产宇宙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炉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

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禹州漏芦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羽泉虫。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泉虫分为南泉虫和北泉虫两个规格，南泉虫主产河南，北泉虫主产山东，要用

种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全蝎称喙全蝎，开元草本中亦有羊笛狼纲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狼城岗、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全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全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全虫以体态完整、色青无穗、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沟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喙全虫。全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语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

0: 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这里是
1: 宇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与白富，与白富别名白富子与富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矿，外皮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与白富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赛，与白富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与白富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苷、谷甾醇、葡萄糖苷、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是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与之一特产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七号零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闭管理。
2: 除保众超市、农贸市场、
1: 居家隔离
2: 区、药店、
1: 生活物资、
2: 其他
1: 地
2: 方，
3: 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4: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3: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5: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能把我父亲名字刻上？
2: 宝宝呀，宝宝，你们见面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要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2: 张桂梅，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
1: 我想让孩子们全部上一本双一流，我想让山里的孩子也能走进最好的学校。
2: 2008年创办至今，18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子从华坪女高走进大学，
1: 一家人一个大山里面的希望就寄托在这孩子身上。这个知识在山里人的它的分量是什么？
3: 来到女高很幸运，
4: 如果是没有来女高，可能就在家里务农。
5: 我想考上海同济大学，
6: 我想考的是医学。我妈妈是因为没有治疗，所以她才去世。我在很困难的时候，他们说不怕，好好学习就会改变命运的。
4: 是知识改变了我们家一家人的命运。
2: 改变一个女孩，改变一个家庭。张桂梅用教育扶贫，
1: 我救了一代人的。
2: 用知识改变一个地区，一代人的命运。
1: 什么都不顾，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了。这种精神我们接过来，传承下去。
7: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
8: 独立寒秋，
9: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决眦高头。
2: 一身病痛，年过六旬，他依然在那里，守着脱贫攻坚的大旗，以教育为光，照亮大山。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0: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1: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0: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琳琳回来过节好啊，
3: 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4: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5: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6: 是啊妈，当初琳琳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哦，
2: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4: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实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3: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2: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4: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2: 哎呀，琳琳真聪明，
3: 是个小能豆呢。
1: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0: 我是谁？
1: 孩子，到部队了，好好干。
0: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2: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3: 是。
0: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0: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
2: 水利部最新消息，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0: 美军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军队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无人机袭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3: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6: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3: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0: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3: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4: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3: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8: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5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0: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1: 对习近平，
2: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海外嘉宾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外，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6: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7: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5: 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8: I enjoy the frui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7: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

0: 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 4.5 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1: 这样的效率让全球产业界看到了中国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2: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1: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未来5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3: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针对目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新发布的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7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指南还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例如，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表示，
5: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6: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百万方高产工业气井5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增幅达5.4%，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62.26%，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6%，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田公司地球物理部主任冉奇说，
8: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致密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致密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上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7: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西南油气田公司副总地质师杨洪志介绍，
9: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再投产新井177口，新建年产能41.88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每15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7: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75%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25%的天然气调峰任务。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1000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通道输送至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
3: 入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形式多样。

0: 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1: 陕西自然博物馆暑期机器人科技嘉年华近日正式启动。陕西自然博物馆展教二部讲解员怀晨阳介绍，7月19日至8月30日，机器人舞蹈将在展馆内多点位循环巡演。
2: 后续我们会对人形机器人 PM01 进行二度升级，它会植入我们馆的知识库，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到它与小朋友之间的互动问答环节。
1: 与此同时，肯尼斯贝林展馆的4层高空环形栈道全新升级，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眺望城市风景，近距离观赏各类鸟类标本，了解如何保护鸟类。展馆负责人段淼，
3: 此次展出的鸟是53种珍稀鸟类，主要来自我们秦岭地区。通过实景还有鸟类标本结合，再搭配裸眼 3D 画作，让大家在城市漫步的同时认识鸟类，同时也保护鸟类。
4: 在福建博物院正在进行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创新推出展演融合模式，在展厅内打造了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夺泸定桥等多个沉浸式场景，并联合福建省人民艺术剧院推出10场行进式演出。福建博物院工作人员李月，
5: 让观众和演员同属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6: 来自水利部的最新消息，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孔颖报道。
7: 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截止今天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未来3天，7月19日至7月21日，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
8: 受降雨影响呢，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豫江、柳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7: 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需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提醒，
8: 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不要在山区、河道、溪沟等地停留，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区，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等相关准备。
9: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较强降雨落区仍主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上述大部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表示，未来3天，我国广西、云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将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1: 目前呢，对流在云南的南部、广西北部到湖南的中部、江西北部到苏皖，包括浙江的北部、上海这一条上，大概是从西南向东北向这边的走向。那么这条这个对流回波呢，预计未来今天、明天、后天会大概维持。大位置会都略有南北摆动啊，或者这个强中心会左右移动啊，未来3天都有这么一个特征，短时降水为主，小时候雨强20到60，雨地会有80。
10: 董全表示，我国西南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广西前期降雨偏多，需加强灾害隐患点排查，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关注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
11: 南边呢，主要是短时强降水为主，在一个地方下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局地一些内涝啊、积涝啊，或者局地有一点滑坡啊，会导致滑坡风险，这个地方突发的这个山洪啊、滑坡。

0: 是这个黄色风险，属于一个中等的风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元。
2: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 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及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
1: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2: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半决赛今天举行，马龙许昕3-0战胜林高远、袁选松，顺利晋级决赛。
1: 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8点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值约9.2度。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整体宛如一顶草帽。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宣布，美军当晚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其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另据伊朗政府18号披露，位于霍尔木斯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3: 最近几天，美国持续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18号遭到打击，造成附近约20个村庄近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
1: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上演，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展开巅峰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拉开战幕，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会师决赛。本届赛事两支队伍一路过关斩将，各自展现鲜明竞技特质。西班牙队依靠成熟传控体系稳步前行，7场比赛仅失1球，创下6场零封的赛事纪录。年轻阵容，体能充沛，攻防均衡，中场稳定控球，能够持续消耗对手。19岁小将亚马尔成为边路重要突破口，整体团队足球是其最大竞争力。而阿根廷队则承载着卫冕重任，晋级之路历经多场加时苦战，队伍韧性突出。球队在大赛中经验丰富，多次上演绝地翻盘，但队内老将占比偏高，连续高强度作战带来体能短板，是争冠路上的潜在隐患。历史数据显示，两队过往14次交手胜负持平，这也是双方首次在世界杯决赛相遇。西班牙若取胜，将收获队史第二座大力神杯，阿根廷一旦卫冕，将成为60余年来首支蝉联世界杯冠军的队伍。队伍人员方面，双方均无主力伤停，可以全主力出战。值得一提是，本场门票早已销售一空，届时将有超过82000名球迷涌入决赛现场。谁将最终问鼎世界杯冠军奖杯，让我们拭目以待。
2: 其他国际项

0: 息。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1: 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严斯·施潘因近日个人行为引发的争议而辞职。据报道，施潘当天致函所在党团成员称，他意识到个人幸福与其公职无法兼顾，因此决定辞去职务。
0: 美国多州近日报告上千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感染源疑似为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从墨西哥进口的求生菜。墨西哥政府方面日前宣布，相关部门已成立专门工作组展开调查，并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情发生。
1: 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至60天极端高温天气，将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
0: 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天，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了不起的土特产》今天播出，这颗花生特不一样。
3: 河南多地立足本地资源，大力发展特色农业，把田间地头变成群众增收致富的聚宝盆。
2: 全省各地迎战7下8上防汛关键期，请听录音特写《深山里的24小时》。
3: 官方带娃营业中，河南多地启动暑期公益托管，花式宠娃不重样。
2: 周口乡村小车间借势世界杯，提出海外大市场。
3: 河南知识产权保护一件事上线，4个事项可一站式办解。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向科技要答案，向良种要潜力。面对国家粮油安全的新考题，作为全国花生种植第一大县的河南正阳县正加速花生产业的焕新升级。当地大力推广油酸含量高达 75% 以上的高油酸花生，依托院士团队良种与标准化种植模式，种植面积已突破80万亩。从田间地头的科技新到产业链条的精深加工，正阳正把一粒花生的特质优势转化为挖掘油料增产潜力、夯实国家粮油安全基础、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劲动能。系列报道《了不起的土特产》，今天请听这颗花生特不一样。
4: 别看它现在藏在土里，这可是华人圈的大明星高山花生。
5: 那老乡，咱为啥说它是大明星啊？
4: 你看咱的花生还没有成熟的，都有很多企业想要咱的花生。
5: 我现在身处驻马店市正阳县，这里是全国花生种植第一大县，花生总产量约占到全国总量的3%。
2: 正阳县常年种植花生160万亩左右，高油酸花生种植面积达到80万亩以上。这里的花生凭什么这么受欢迎？首先它特健康，吃的是花生，养的是血管。驻马店市正阳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研究员张丽：
6: 普通花生的油酸含量一般在40%左右，而高酸花生的油酸含量能达到75%甚至80%以上，指标接近橄榄油，对心脑血管非常友好，既耐储存，能拿榨的油或做的食品抗氧化能力强，不易变质。
2: 现在的正阳不再只是比拼花生产量，而是围绕高油酸这个特质在品种种植和加工上持续发力。这些院士团队培育的育花系列高油酸良种不断迭代，从源头上种下了差异化竞争的第一把密钥。驻马店市正阳县松山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骆松山：
4: 我们合作社现在种植的全部是高酸花生，主要种的是育花138，现在亩产可以达到1000至1300斤左右，比普通花生产管率高出1倍，直接给鲁发集团每斤大约高出4当价5毛钱。
2: 正阳地处淮北平原，光照充足，沙壤土疏松透气，排水性好，适宜花生下针结痂和膨大。但正阳的优势不只是能种花生，更依托成熟的种植基地和技术体系，把一粒花生的规模化发展和品质优势真正落到田间。驻马店市正阳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刘颖：
7: 我们重点推行统一供种、统一栽培、统一管理、统一技术、统一收获、统一回收的6统一模式，从种到收全程把控品质，并通过订单种植等方式推动种植端与加工端紧密衔接。
2: 如何把田里金豆豆真正变成市场上好物？正阳县引进鲁花等龙头企业，培育正花、花生天地等本土企业，23家花生精深加工企业急剧发展，开发出休闲食品、鲜食花生、花生饮品等50多种产品，年加工产值已突破20亿元。 一粒花生在不断拉长产业链中实现了坐地层层升值。正阳鲁花浓香花生油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丕凯：
8: 去年下半年我们正式启动了这个高油团花生全产业链的升级项目，真正的实现高油团花生就地转化全产业链落地。我们今年上半年高油团产品线比较去年来讲的话增产值大概4000万，前年的话这个高油团这个板块新增产值有望突破1亿。
2: 放眼全省，高油酸花生种植版图正持续扩大，种植范围以正阳县为代表，扩展至开封、新乡、商丘等炎黄产区。河南省乡村富民产业发展行动方案2025到2027年还明确将高油酸花生作为重点发展方向，力争到2027年全省花生产业链规模达到1400亿元。作为全国花生种植第一大省，河南正依托自主育种、连片种植和精深加工优势，把高油酸花生这个细分特色品类培育成玉子号油料产业的新名片。
3: 盛夏时节，硕果垂枝，金蝉上市，我省多地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大力发展特色农业，把田间地头变成群众增收致富的聚宝盆。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9: 天刚亮，焦作弃阳时，百香镇福贝村的农户们就穿梭在桃园果树间，熟练地采摘分拣仙桃。
10: 我园子里面种了10种桃子，每一天能采这个7-8斤，不愁销售，采得起能维持到7月20号左右。
9: 8点过后，陆续有游客入园，大家一边体验采摘乐趣，一边品尝寸甜多汁的仙桃。
11: 我们今天专门从济阳过来，早上6块，我们摘了20多斤，回去给朋友分一分。
12: 依托优良的山地土质和气候条件，三峡市陕州区菜园乡过村村经过多年发展，已拥有1000亩桃园。村民岳建明：
13: 今年风调雨顺，桃嘛品质啊比往年就好，产量也高，一亩地7-8千斤，收入要18000块钱。今年我这一户收入个6-7万块钱没问题。
12: 收购商何云伟专程从云南前来采购鲜果。
14: 这些桃子不仅糖度高，硬度也很好，耐运输，每辆收100来万斤，直接发往云南、贵州等地，销量很不错。
12: 每当夜幕降临，方城县柳河镇上王庄村村民杨峰就带领工人头戴矿灯捕捉金蝉。第二天一早，这些金蝉

0: 然就成为市场的俏销货。杨峰，
1: 一晚上吃个几百个，多肉一个吃两三千个，那会儿卖有六七万块钱吧。现在有十亩地在抓金蝉，接近两个月时间，总体下来能收入十万块钱左右。
0: 上王庄村是当地小有名气的金蝉种养专业村，村民们除了养殖销售金蝉，还抚育幼苗销售蝉苗，通过种养金蝉走上了致富路。
1: 村子三年开始孵化养殖金蝉，金蝉种植规模四十多亩，收入能达到五十万块钱左右。
2: 我养金蝉已经三年了，头一年出土已经卖万八块钱了，预计今年能卖一万五千块钱左右。
0: 村党支部书记崔学红介绍说，上王庄村林地资源丰富，金蝉养殖从种苗孵化、技术服务、金蝉收购及销售等产业链已初步形成，正助推传统农业向高效农业、特色农业转型升级。
3: 上王庄村林地面积有2700多亩，全村共有518户，其中养殖金蝉的有200多户。我们村要把金蝉养殖作为一项特色富民产业来发展，进一步拓宽群众增收致富的路子。
4: 乡村要振兴，支部怎么干？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开封兰考县白云山村党支部以党建为引领，以实干为支撑，让番茄产业旺起来，美丽家园亮起来。请听报道。
5: 不管这个番茄产量有多高，你的国性你挑不出毛病，这就是特色。
4: 这几天在开封市兰考县三一寨乡白云山村的番茄基地，村党支部书记陈宝超和技术人员每天都要冒着高温查看番茄长势。这两个大棚的番茄是村里今年的新品种，相比其他品种要晚熟一两个月。陈宝超，
5: 我们要升级，以前都是四五个月，现在想办法就要弄到七八个月。越种番茄产量越高，越种它卖的价钱越好。
4: 水果番茄是白云山村的特色产业，目前全村有番茄大棚165座，年产值达1600多万元，户均增收8万元。但村里刚开始发展番茄产业时，因为缺技术、没销路、投资大，没有一户村民愿意第一个吃螃蟹。
5: 我们的党员干部先站出来，先行先试，大家领着干，给老百姓说，赔了钱别叫他贪，挣了钱我们三七分成，带领大家发展第一批温室大棚38座。
4: 为了做强番茄产业，陈宝超和村两委的年轻党员先把自己变成技术能手，育种、防病虫害、水肥管理、市场销售等，每个环节都由至少一名党员能手负责。一代十，十代百，白云山村近三分之一的村民都成了水果番茄的种植高手。开封市兰考县三一寨乡白云山村村民陈文，
6: 今天炒面番茄就是卖12，最高卖15，供不应求。
4: 村民富，村庄还要美。结合白云山村实际，村两委决定在村里搞一宅四院建设，拆掉围墙，把每家每户贯通起来，打造成为菜园、果园、花园和游园。看到大家有顾虑，支部书记陈宝超又是第一个站了出来。开封市兰考县三一寨乡白云山村党支部书记陈宝超，
5: 我说我先给我的拆了，我这院钱你看我原来也可讲究啊，一下我全部拆完了。第二天他们支部委员，到第三天了党员。
4: 党员干部带头，不到20天，全村311户一宅变四园工作改造完毕，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里还整合闲置土地62亩，建成白云之家幸福院和日间照料中心，由党员组建5支志愿服务队，实现家门口幸福养老。开封市兰考县三一寨乡白云山村支部委员陈国兴，
7: 两室一厅一厨一卫，这个厨房啊卫生间都是齐全了，家具、床啊、空调啊，都是配齐了。
4: 如今，白云山村构建的党员带头、群众参与、共建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让全村29名党员各展所长、独当一面，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白云山村党支部书记陈宝超：
5: 村庄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支部强不强，关键是领头羊。我经常给大家讲，我就是开高铁、火车头的司机，当然都是每节车厢的动力。你们给我的动力有多大，我就带领大家跑多快。
8: 入汛以来，豫西南山区降雨不断，铁路沿线地质灾害风险徒增。国铁集团郑州局南阳公墓段在交柳县深山重点区启动了以守待巡防洪机制，将安全防控关口前移至灾害风险最前沿。国铁集团郑州局南阳公墓段工长白琪琪和同事们就驻守在这深山之中2平米房的防洪看守棚里，牢牢守住了列车运行安全的第一道闸门。大象新闻记者段一博报道。
9: 这里 里就是交柳县 K288 公里处，大家可以看到在不远处呢就是两平方的简易棚，这是值守人员的全天候坚守的哨位。为了到达这里呢，我们爬了将近20分钟的山路，脚下呢比较滑，只是走了这一段路我就已经气喘吁吁了。而这样的巡查路呢，铁路上的值守人每天要走上十几遍。
8: 豫西南群山之中，交流铁路沿山谷蜿蜒穿行， K288 看守棚就坐落在半山腰上，坡面全是严重风化的片岩，表面疏散，遇水软化。他们守护的是680米长的线路区段。汛期将至，每一寸坡面是否有溜滩、滑坡、微石松动等，都要在大雨到来前摸排到位。国铁集团郑州局南阳公务段工长白琪琪：
10: 这边山体这个石头的性质硬度不是很大，就像这样，下了雨之后更容易发生一些山体流塌的隐患，所以我们要加强检查，对这片山体加密巡视，确保这个线路的安全。
8: 新一轮巡查开始，九五后工长白琪琪带着设备上到陡坡上，逐段检查岩体，排查松动碎石与隐蔽裂缝。我们跟了上去，一侧是垂直岩壁，一侧下方就是铁道线。
10: 慢点啊，这点有点滑，不太好走，有点陡。那边山体没有异常啊，线路上这个检查也是正常，没有异常环境。咱俩加强检查，加密巡视。
8: 夜幕降临，深山看守点迎来一天中最艰苦的值守时段。白琪琪告诉我们，正常情况下每2小时巡查一圈，一旦降雨加大就加密到1小时一次。
10: 但是为了人身安全嘛，下雨期间就不再上山检查了。防护一圈正常情况下就是20多分钟一来回，如果雨下的特别大的情况下，这个因为路不太好走，比较滑，可能时间相对来说会增加一点。
8: 巡查结束后回到棚内，棚屋不通水电，干粮和饮用水由值班人员从山下徒步带上来。巡查台帐要用塑料袋层层包裹，贴身揣在怀里防潮。从这个不足2平米的简易棚就能直接观察到大半个坡面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值守人员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向调度中心报告，为列车运行调整争取时间。白琪琪：
10: 小棚条件虽然简陋，但作为山体流塌防汛的最前线，早一分钟发现险情，我们第一时间处理，避免事故，这个是作为线路安全的第一道闸门。
8: 深夜的火车线路上，漆黑尽头忽然透出列车灯光，白琪琪条件反射般起身立岗瞭望，列车轰鸣驶过，一阵鸣笛穿透夜空，那是司机与值守者心照不宣的问候。
10: 看着列车从我面前安全的通过，
4: FM 95.5 AM 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你将听到，官方带娃营业中，河南多地启动暑期公益托管，花式宠娃不重样。周口乡村小车间借势世界杯，踢出海外大市场。
8: 暑期公益托管及多彩课堂活动在河南多地铺开，各级工会与公共文化场馆合力为学生打造安全快乐假期。请听报道。
11: 一排第一个人开始，从开始提问，大家来好不好？
12: 在凶县职工活动中心，青年志愿者乔丹尼和他的伙伴们一起为孩子们辅导作业、答疑解惑。托管班还开设武术、围棋、应急救护等课程，在丰富暑期生活的同时提升孩子自我保护能力。
13: 因为这里有小朋友可以一起玩，而且还可以和他们一起画画、捏粘土、手工等娱乐，可以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巩固知识，感觉到无穷的乐趣。
12: 开设书法绘画、声乐美育等特色课程，辅导暑期作业。新安县180名6至12岁学生刚刚开启了为期4周的托管生活。新安县总工会副主席贾文文：
14: 为孩子们提供一个安全、健康、快乐的暑期环境，让广大职工真切感受到娘家人就在身边。
15: 三门峡市总工会2026年阳光夏令营即日开营，面向烈士、困难职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子女开展公益托管服务。三门峡市职工服务中心主任赵春：
16: 设置了红色铸魂、公运学习、中原文化、 科普研学等课程，全程安排专人服务保障，把工会娘家人的温

0: 情关怀送到职工身边。
1: 西峡县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中心暑期公益兴趣班提供13个特色科目，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度过多彩假期。
2: 我最喜欢捏泥巴，能亲手做出杯子、小动物。在这里我也认识了好多小伙伴，每次完成一件作品我都特别有成就感。
1: 据了解，暑期公益兴趣班将持续至8月7日。教师志愿者江丽丽：
3: 不同于课堂教学，我们呢更注重培养孩子的兴趣、自信和综合素质。在轻松愉悦的氛围里，孩子们敢于表达，勇于尝试，乐于合作。
4: 持续高温天气下，周口市不少市民和学生选择走进图书馆，在书香中消暑静心，充电学习。
5: 这里氛围安静，能沉下心学习。
6: 图书馆沉浸式的学习环境，能够潜移默化培养孩子自主阅读、主动学习的良好习惯。
4: 周口市图书馆将自修室开放时间延长至晚上8点，同时增补科普文学、教辅、少儿绘本等热门图书1000多册。工作人员安妮：
7: 每年暑假期间都是全民阅读、青少年研学的高峰期，已经上架了1000册新书，可以全方位满不同年龄段读者的阅读需求。我们还将持续拓展阅读场景，深耕全民阅读推广工作，打造家门口的优质文化学习阵地。
8: 连续高温天气带动我省各地消暑消费快速走高，洛阳市依托文旅资源优势，推动夏日经济提质扩容，成为拉动服务业增长、激发市场活力的重要支撑。大象新闻记者沈伟、洛阳台记者杨迪、郭明杰、陈波恒、张海军报道。
9: 这两天，洛阳老城区梁公巷里游人络绎不绝，这条紧邻应天门、周公庙等核心景区的街巷，在保留原有古巷风貌、老旧墙体与林木的基础上，植入多元新业态，优化步行空间与打卡景观，成为不少市民游客避暑休闲的新选择。梁公巷项目招商运营负责人柴浩介绍，街区重点补齐休闲体验短板，延长游客停留时间。
10: 以前呢，很多游客逛完景区就匆匆地离开了，停留时间短，体验比较单一。梁公巷刚好填补了年轻休闲空白，把路过式的旅游变成了沉浸式的游玩，有效留住了人流，激活了日间和夜间的消费，为老城呢持续带来了人气、烟火气和城市新活力。
9: 这条3000多平方米的沉浸式文商旅街区，聚集了休闲餐饮、国风旅拍、非遗文创等多种业态，不少手店品牌相继入驻，形成差异化消费供给。七可主题餐饮店主理人韦乐：
11: 梁公巷的地理位置非常的优越，离应天门也很近，平常的游客也非常的多，还有就是梁公巷的整体民国风、复古风格跟我们店的风格也是非常的契合，闹中取静，很有格调。
9: 据介绍，古都夜八点系列活动已全面启动，洛阳各景区、商圈、特色街区推出60多项文旅促消费活动，同步配套非遗展演、主题市集、亲水避暑等内容，通过昼夜联动、多业态协同，进一步释放暑期消费潜力。入夜后，户外烧烤成为人们消暑聚餐的热门选择。在洛阳博物馆附近的131烧烤基地，草坪轻演出搭配烧烤餐食，吸引不少年轻人前来消费。主理人任丽：
12: 夏天主打户外烧烤，冬天主打火锅炖菜等，让洛阳的朋友和游客不出洛阳就能尝到地道的东北菜，还有特色烧烤，丰富洛阳的餐饮文化。
1: 北京时间20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迎来最终对决时刻。一个多月以来，伴随着赛事持续升温，周口市郸城县足球加工车间的海外订单大幅攀升，跑出乡村产业振兴加速度。大象新闻记者赵鹏、周口台记者报道。
13: 投球！
4: 世界杯赛场上激情呐喊，掌声欢呼不断。万里之外的郸城县李楼乡李小楼村乡村足球加工车间也是一片热火朝天。皮革裁切、精密车缝、贴合定型、质检、封装、打包，整套工序完成后，成品足球源源不断发往欧洲、非洲、东南亚等海外市场。得益于当地充足的劳动力、成熟的轻工加工基础和便利的物流配套，经过多年发展，郸城县李楼乡李小楼村已形成原材料供应、加工

0: 生产、设计改版、内外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条，实现足球生产成本可控、出货高效，并迅速在海外市场站稳脚跟，成为当地特色富民支柱产业。力博文体用品有限公司负责人王鹏：
1: 受这个世界杯影响，目前厂里面还是订单还是排得比较满的，现在主要订单还是来自欧美，就是非洲一些国家，同时在国内的话，内销这一块也有部分订单在生产，现在全厂就是全月的话，已经在不休的生产了。
0: 这个普通的小乡村年均产出足球80万只，正与世界级体育赛事、海外大市场同频共振，实现世界赛场火爆，乡村车间增收。
2: 一个月3-4千，对家里有很大的改善，不耽误找老人，不耽误找小孩，还不耽误干地的活。
0: 小小足球成为特色富民支柱产业，是周口市乡村振兴的缩影。近年来，当地立足本土优势，盘活闲置资源，培育小微富农产业，形成企业增效、集体增值、群众增收的良性循环。周口市郸城县李楼乡组织委员谢之阳：
3: 聚焦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不但扶持本土企业发展壮大，优化营商服务，拓宽销售渠道，提升产品品质，持续做大做强问题特色产业，让更多乡村制造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4: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河南省知识产权保护一件事近日正式上线，涵盖知识产权支持资金申请、维权援助申请、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申请、知识产权纠纷仲裁申请四个事项，实现一窗受理、一网归集，全程只填一张表，只交一套材料，企业和群众线上线下均可办理。
5: 近日，随着两艘货船通过郭滩枢纽船闸驶出闸市，唐河航运一期项目第一阶段油水调试任务圆满完成，标志着唐河复航工程迈入实质性实施新阶段。
4: 7月17号，郑州发布2026年第五批公租房配租方案，推出126个项目，共3164套房源。7月20号到24号，可登录正好办 APP 线上选房。符合优先配租条件家庭7月20号起选房，其他符合条件的家庭7月22号起开启，全程免费办理。
5: 7月18号，2026年许昌市社区运动会暨城乡融合社会足球联赛决赛开赛，赛事自5月23号开赛，历时近2个月，吸引全市27支社区球队566名队员参赛，历经74场小组赛与淘汰赛，有效激发社区体育活力，实现全民健身目标。
6: 联播说天气。
4: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里信阳多云见阴天，局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晴天见多云。明天安阳中西部、新乡西部、焦作北部、南阳北部、信阳东部多云见阴天，局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晴天见多云。北部偏南风，其他县市偏东风，全省风力2到3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9度到21度，西北部、中部、南部23度到25度，其他县市21度到23度，最高气温西南部35度到37度，其他县市32度到34度。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天见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5度到26度，最高气温34度到35度。
5: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翁春柳，主播浩然、高慧，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夏日内娃好去处就在宁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0: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享。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2: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3: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2: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3: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2: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等工作；十五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完成进驻工作，将对六个资源型乡镇及其所辖行政村社区开展常规巡查。7月17号，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等工作。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彰显了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深厚情怀和

0: 以贯之重视安全、狠抓安全的鲜明态度，为我们做好事故处置和安全生产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消防安全管理，抓好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培训，建立清单管理、动态跟踪、整改消耗的隐患闭环整改机制，彻底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按照三管三必须要求，把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以严实责任链条筑牢安全稳定屏障。会议研究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工作，强调要深刻认识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的重要性、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把抓党建、强治理、保安全、护稳定摆在突出位置，深刻汲取近期全国发生的重特大事故教训，扎实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抓实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持续补短板、堵漏洞、固底板、强弱项，不断夯实社会治理基层基础，全面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按照市委工作部署，截至7月17号，15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完成进驻工作。本轮巡查采取常规加专项的巡查方式，对红唱镇、梁北镇、古城镇、鸠山镇、长庄镇、墨街乡等6个资源型乡镇及其所辖行政村社区开展常规巡查，结合正在开展的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对乡镇辖区内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等单位开展专项巡查，同步开展选人用人、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法治建设专项检查，对14届市委第13轮巡查的9个单位巡查整改情况进行专项督查。被巡查单位分别召开巡查进驻动员会，各市委巡查组组长做动员讲话，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市委工作部署，扎实开展巡查工作提出要求。各巡查组组长指出，要坚守政治巡查定位，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取得重大突破、高效能治理取得重大进展这一主要目标，做深做实政治监督，充分发挥巡查利剑作用，以巡查高质量发展为我市现代化中等城市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障。各被巡查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全力配合巡查组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巡查期间，各市委巡查组开通专门值班电话、接收短信、手机、邮政信箱、马上巡等信访举报方式，主要受理反映被巡查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和重点岗位人员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巡查进驻期间，工作日上午8点到12点、下午3点到6点接受来电来访。9月4号，信访渠道统一关闭，非巡查范围的投诉举报请按正常渠道向有关部门反映。巡查组市委第一巡查组被巡查单位梁北镇及所辖26个行政村社区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举报反映方式：一、受理举报手机18697370267；二、受理举报电子邮箱zgyzswxcz001@163.com；三、邮政信箱宇宙市委巡查办001号邮政信箱；四、意见箱在巡查组驻地、镇政府便民服务大厅、 全镇26个行政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以及辖区内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等处设立意见箱。五、开设信访窗口，在巡查组驻地设立信访接待窗口，接受来人来访。巡查组市委第二巡查组，被巡查单位洪畅镇及所辖38个行政村、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举报反映方式：一、受理举报手机18539061173；二、受理举报电子邮箱 zgyzswxcz04@163.com；三、邮政信箱宇宙市委巡查办001号邮政信箱；四、意见箱在巡查组驻地、镇政府、便民服务大厅、全镇38个行政村党群服务中心以及辖区内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等处设立意见箱。五、开设信访窗口，在巡查组驻地设立信访接待窗口，接受来人来访。巡查组市委第三巡查组，被巡查单位鸠山镇及所辖31个行政村、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举报反映方式：一、受理举报手机18539061171；二、受理举报电子邮箱 zgyzswxcz02@163.com；三、邮政信箱宇宙市委巡查办001号邮政信箱；四、意见箱在巡查组驻地、镇政府、便民服务大厅、全镇31个行政村党群服务中心以及辖区内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等处设立意见箱。五、开设信访窗口，在巡查组驻地设立信访接待窗口，接受来人来访。巡查组市委第四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常庄镇及所辖31个行政村、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举报反映方式：一、受理举报手机18567301668；二、受理举报电子邮箱 zgyzswd5xcz@163.com；三、邮政信箱宇宙市委巡查办001号邮政信箱；四、意见箱在巡查组驻地、镇政府、便民服务大厅、全镇31个行政村党群服务中心以及辖区内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等处设立意见箱。五、开设信访窗口，在巡查组驻地设立信访接待窗口，接受来人来访。巡查组市委第五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古城镇及所辖25个行政村、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举报反映方式：一、受理举报手机18539061176；二、受理举报电子邮箱 zgyzswxcz05@163.com；三、邮政信箱宇宙市委巡查办001号邮政信箱；四、意见箱在巡查组驻地、镇政府、便民服务大厅、全镇25个行政村党群服务中心以及辖区内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等处设立意见箱。五、开设信访窗口，在巡查组驻地设立信访接待窗口，接受来人来访。巡查组市委第六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墨街乡及所辖17个行政村、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举报反映方式：一、受理举报手机18539073080；二、受理举报电子邮箱 zgyzswxcz06@163.com；三、邮政信箱宇宙市委巡查办001号邮政信箱；四、意见箱在巡查组驻地、乡政府、便民服务大厅、全乡17个行政村党群服务中心以及辖区内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等处设立意见箱。五、开设信访窗口，在巡查组驻地设立信访接待窗口，接受来人来访。7月16号，河南农业大学与禹州市中瑞农业园林有限公司举行校企联合研发中心揭牌仪式。通过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 推动高校科研成果加速转化落地，为禹州市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此次校企合作充分发挥高校科研平台人才团队优势，依托禹州道地中药材资源，聚焦药食同源产品研发、生产工艺优化、行业标准制定及科技成果转化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打通了从实验室研发到产业化生产的关键链条。
1: 因为禹州呢是我们河南的这个中药的道地产地，有很多的这个像这个白芷啊、黄金啊、葛根啊等很多的这个全国知名的道地药材，这些都是我们很好的药食同源的素材，所以我们围绕着这些药材呢，开发了相关的一些这个药食同源性产品，以这个中药代餐粉、中药咖啡、中药奶茶等固体饮料，还有中药鸦片糖果等形式进行转化。
0: 活动现场展示了校企联合研发的中药代餐粉、中药养生固体饮料等系列产品，产品选用与白芷、与葛根、黄精等本地道地药材为原料，经科学配比与现代食品加工工艺精制而成，实现了传统中医药养生理念与现代便捷膳食的有机融合。品鉴环节中，参观人员现场品尝了多款产品，对其配方、口感及营养价值给予充分肯定。禹州市中瑞农业园林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希尧表示，校企合作为企业补齐了研发短板，有效推动传统中药材向高附加值健康食品延伸，标志着双方协同创新取得实质性突破。
2: 彭国和河南农业大学共建研发平台，让我们在技术、人才、资源上实现了优势互补，不仅研发出了更贴合市场需求的中药代餐产品，也提高了禹州道地药材的利用率。今后我们会继续深化校企合作，推出更多优质的药食同源产品，助力咱们本地中医药产业提质增效。
3: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都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啊，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哦，还不能超过三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十个一元钱能够让三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献出你我的爱心，从一元钱开始。

场大雨，这座城市变得冷清，镇里的火学着安静，随着飞机震耳欲聋的轰鸣，你就这样离我而去。

0: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1: 好好。
2: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1: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3: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女人天生爱美丽，很多美丽的女人都喜欢购物，尤其喜欢买包包买衣服。但是你知道吗？每一个皮包和皮草的诞生都会给我们的动物朋友带来伤害。少用皮毛制品，保护动物，保护环境，会让你我变得更美丽，更迷人。

0: 爷爷，老师说要爱护森林，不能乱砍乱伐。为什么那么多树不能砍呢？
1: 咱们来算个数学题，森林的森字有几个木啊？
0: 三个。
1: 砍掉一个念什么呢？
0: 念林。
1: 再砍掉一个呢？
0: 那就只剩木了。
1: 对呀，咱们只砍不种，就只剩一棵树了。有了森林，我们才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看到美丽的鸟儿，喝到纯净的水。森林是我们的环境卫士。
0: 哦，我知道了，爷爷，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环境。
2: 保护森林，珍爱环境。

0: 如果你能够看到鱼翅汤是怎样做出来的，你还会吃鱼翅吗？如果你知道鲨鱼失去了鱼翅，只能沉入海底，慢慢等待死亡，你还会吃鱼翅吗？支持生态计划，保护珍稀动物，拒绝鱼翅。
1: 请记住，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我是姚明。

0: 老婆，起床了。
1: 还早，再睡会儿吧。
0: 咱今儿不开车，骑车去上班。
1: 为什么？
0: 今儿空气好，
2: 与蓝天相伴，与健康同行。

见的。可是每天的生活当中，有许多时候我们都会让水白白地流走，有时在您洗脸的时候，有时在您洗碗的时候，有时在洗衣服的时候。您知道吗？每个月您家里白白流掉的水，足足可以装满一个大浴缸。随手关闭水龙头，让节水成为一种习惯，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资源。每个人一个小小的举动，就会让我们的地球永远充满生机。

0: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1: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0: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乐途的北极熊。
1: 都聚合起来时，我们改变的将是整个世界。3月26日，地球关灯一小时，期待你的参与。

伴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雨中一座活力之城，千年窑火金字无双，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雨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雨州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雨州，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雨州，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雨州，欢迎您。
1: 兔兔儿歌，学习雷锋好榜样。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2: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1: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3: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4: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道，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3: 我想当宇航员，
4: 我想去环游世界，
5: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6: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7: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8: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4006171933。
1: 好，感谢大林老师，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0: 尊重每一份劳动，尊重每一滴汗水，发展经济。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北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渐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2: 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1: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2: 美伊持续相互袭击，波及中东多国，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1: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1: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

0: 深入推进大米带量集成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1: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2: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关、晾晒烘干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宁静的增产丰收。
1: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3: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5: 我没有过犹豫啊，
6: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5: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7: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8: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8: 今晨6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202.01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4: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3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

0: 消息，
1: 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三天内第三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三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一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1: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2: 在北京时间清晨6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二次夺冠。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5: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0%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4: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6: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此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4: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7: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程程亚。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阳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0: 系列报道《了不起的土特产》今天播出，这颗花生特不一样。
1: 河南多地立足本地资源，大力发展特色农业，把田间地头变成群众增收致富的聚宝盆。
0: 全省各地迎战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请听录音特写深山里的24小时防洪哨。
1: 官方带娃营业中，河南多地启动暑期公益托管，花式宠娃不重样。
0: 周口乡村小车间借势世界杯，踢出海外大市场。
1: 河南知识产权保护一件事上线，4个事项可一站式办结。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向科技要答案，向粮种要潜力。面对国家粮油安全的新考题，作为全国花生种植第一大县的河南正阳县正加速花生产业的焕新升级。当地大力推广油酸含量高达 75% 以上的高油酸花生，依托院士团队粮种与标准化种植模式，种植面积已突破80万亩。从田间地头的科技新到产业链条的精深加工，正阳正把一粒花生的特色优势转化为挖掘油料增产潜力、夯实国家粮油安全基础、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劲动能。系列报道《了不起的土特产》，今天请听这颗花生特不一样。
2: 别看它现在藏在土里，这可是花生圈的大明星高山花生。
3: 那老乡，咱为啥说它是大明星啊？
2: 你看咱的花生还没有成熟的，都有很多企业想要咱的花生。
3: 我现在身处驻马店市正阳县，这里是全国花生种植第一大县，花生总产量约占到全国总量的3%。
0: 正阳县常年种植花生160万亩左右，高油酸花生种植面积达到80万亩以上。这里的花生凭什么这么受欢迎？首先它特健康，吃的是花生，养的是血管。驻马店市正阳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研究员张丽。
4: 普通花生的油酸含量一般在40%左右，而高酸花生的油酸含量能达到75%甚至80%以上，指标接近橄榄油，对心脑血管非常友好。既耐储存，能拿榨的油或做的食品抗氧化能力强，不易变质。
0: 现在的正阳不再只是比拼花生产量，而是围绕高油酸这个特字，在品种种植和加工上持续发力。这些院士团队培育的育花系列高油酸粮种不断迭代，从源头上种下了差异化竞争的第一把密钥。驻马店市正阳县松山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骆松山。
2: 我们合作社现在种植的全部是高酸花生，主要种的是育花138，现在亩产可以达到1000至1300斤左右，比普通花生产管率高出1倍，直接给鲁发集团每斤大约高出市场价5毛钱。
0: 正阳地处淮北平原，光照充足，沙壤土疏松透气，排水性好，适宜花生下针结痂和膨大。但正阳的优势不只是能种花生，更依托成熟的种植基地和技术体系，把一粒花生的规模化发展和品质优势真正落到田间。驻马店市正阳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刘颖。
5: 我们重点推行统一供种、统一栽培、统一管理、统一技术、统一收获、统一回收的6统一模式，从种到收全程把控品质，并通过订单种植等方式推动种植端与加工端紧密衔接。
0: 如何把田里金豆豆真正变成市场上好物？正阳县引进鲁花等龙头企业，培育正花、花生天地等本土企业，23家花生精深加工企业急剧发展，开发出休闲食品、鲜食花生、花生饮品等50多种产品，年加工产值已突破20亿元。一粒花生在不断拉长产业链中实现了坐地层层升值。正阳鲁花浓香花生油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皮凯。
6: 去年下半年，我们正式启动了这个高油酸花生全产业链的升级项目，真正的实现高油酸花生就地转化全产业链落地。我们今年上半年高油酸产品线比较去年来讲的话，增产值大概4000万，前年的话这个高油酸这个板块新增产值有望突破1亿。
0: 放眼全省，高有蒜花生种植版图正持续扩大，种植范围以正阳县为代表，扩展至开封、新乡、商丘等炎黄产区。河南省乡村富民产业发展行动方案2025到2027年还明确将高有蒜花生作为重点发展方向，力争到2027年全省花生产业链规模达到1400亿元。作为全国花生种植第一大省，河南正依托自主育种、连片种植和精深加工优势，把高油酸花生这个细分特色品类培育成玉子号油料产业的新明天。
1: 盛夏时节，硕果垂枝，金蝉上市，我省多地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大力发展特色农业，把田间地头变成群众增收致富的聚宝盆。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7: 天刚亮，焦作弃阳时百乡镇福贝村的农户们就穿梭在桃园果树间，熟练地采摘分拣仙桃。
8: 我园子里面种了10种桃子，每一天能采这个7-8斤，不愁销售，采得起能维持到7月20号左右。
7: 8点过后，陆续有游客入园，大家一边体验采摘乐趣，一边品尝寸田多汁的仙桃。
9: 我们今天专门从济阳过来，早上6块，我们摘了20多斤，回去给朋友分一分。
10: 依托优良的山地土质和气候条件，三峡市陕州区菜园乡过村村经过多年发展，已拥有1000亩桃园。村民岳建明：
11: 今年风调雨顺，桃嘛品质啊比往年就好，产量也高，一亩地7-8千斤，收入要18块钱。今年我这一户收入在6-7万块钱没问题。
10: 收购商何云伟专程从云南前来采购鲜果。
12: 这里的桃子不仅糖度高，硬度也很好，耐运输，每年收100来万斤，直接发往云南、贵州等地，销量很不错。
13: 每当夜幕降临，方城县柳河镇上王庄村村民杨峰就带领工人头戴矿灯捕捉金蝉。第二天一早，这些金蝉就成为市场的俏销货。杨峰：
14: 一晚上十几百个，多数人个是2-3千个，那会儿卖有6-7万块钱吧。现在有10亩地在抓金蝉，接近2个月时间，总体下来能收入10万块钱左右。
13: 上王庄村是当地小有名气的金蝉种养专业村，村民们除了养殖销售金蝉，还抚育幼苗销售蝉苗，通过种养金蝉走上了致富路。
14: 村子3年开始孵化养殖金蝉，金蝉种植规模40多亩，收入能达到50万块钱左右。
12: 我养金蝉已经3年了，头一年出土已经卖18000块钱了，预计今年能卖15000块钱左右。
13: 村党支部书记崔学红介绍说，上王庄村林地资源丰富，金蝉养殖从种苗、孵化、技术服务、金蝉收购及销售等产业链已初步形成，正助推传统农业向高效农业、特色农业转型升级。
15: 上王庄村林地面积有2700多亩，全村共有518户，其中养殖金蝉的有200多户。我们村要把金蝉养殖作为一项特色富民产业来发展，进一步拓宽群众增收致富的路子。
0: 7月18号，省委副书记、省副总合长张威到洛阳市调研防汛备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等工作，并开展巡河，强调要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坚决筑牢黄河干栏，坚固防线。
1: 7月19号，河南省地

0: 灾害防治工作专题会议在郑州召开，对全省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进行再部署、再安排。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提高工作预见性、主动性，以铁的纪律确保防治措施落地见效。副省长刘玉江、吕国范出席会议并讲话。
1: 7月18号，省委常委、秘书长、省政府副省长李涛到焦作市督导调研防汛备汛和安全生产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全省各地迎战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请听录音特写深山里的24小时防洪哨。
1: 乡村要振兴，支部怎么干？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开封兰考县白云山村党支部以党建为引领，以实干为支撑，让番茄产业旺起来，美丽家园亮起来。请听报道。
3: 不管这个番茄产量有多高，因为国庆你挑不成毛病，这就是特色。
1: 这几天在开封市兰考县三一寨乡白云山村的番茄基地，村党支部书记陈宝超和技术人员每天都要冒着高温查看番茄长势。这两个大棚的番茄是村里今年的新品种，相比其他品种要晚熟一两个月。陈宝超：
3: 我们要升级，以前都是4-5个月，现在想办法就要弄到7-8个月。越种番茄产量越高，越种它卖的价钱越好。
1: 水果番茄是白云山村的特色产业，目前全村有番茄大棚165座，年产值达1600多万元，户均增收8万元。但村里刚开始发展番茄产业时，因为缺技术、没销路、投资大，没有一户村民愿意第一个吃螃蟹。
3: 我们的党员干部先站出来，先行先试，大家领着干，给老百姓说，赔了钱别叫他谈，挣了钱我们三七分成，带领大家发展第一批温室大棚38座。
1: 为了做强番茄产业，陈宝超和村两委的年轻党员先把自己变成技术能手，育种、防病虫害、水肥管理、市场销售等，每个环节都由至少一名党员能手负责。一代十，十代百，白云山村近1/3的村民都成了水果番茄的种植高手。开封市兰考县三一寨乡白云山村村民陈文：
4: 最近草莓番茄就是卖12，最高卖15，供不应求。
1: 村民富，村庄还要美。结合白云山村实际，村两委决定在村里搞一宅四院建设，拆掉围墙，把每家每户贯通起来，打造成为菜园、果园、花园和游园。看到大家有顾虑，支部书记陈宝超又是第一个站了出来。开封市兰考县三一寨乡白云山村党支部书记陈宝超：
3: 我说我先给我的拆了，我这院前你看我原来也可讲究啊，一下午全部拆完了。第二天他们支部委员，到第三天了党员。
1: 党员干部带头，不到20天，全村311户一宅变四园工作改造完毕，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里还整合闲置土地62亩，建成白云之家幸福院和日间照料中心，由党员组建5支志愿服务队，实现家门口幸福养老。开封市兰考县三一寨乡白云山村支部委员陈国兴：
5: 两室一厅一厨一卫，这个厨房啊、卫生间都是齐全的，家具、床啊、空调啊都是配齐了。
1: 如今白云山村构建的党员带头、群众参与、共建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让全村29名党员各展所长、独当一面，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白云山村党支部书记陈宝超：
3: 村长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支部强不强关键是领头羊。我经常给大家讲，我就是开高铁火车头的司机，当然都是每节车厢的动力，你们给我的动力有多大，我就带领大家跑多快。
0: 入汛以来，豫西南山区降雨不断，铁路沿线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国铁集团郑州局南阳公务段在交柳县深山重点区段启动以守待巡防洪机制，将安全防控关口前移至灾害风险最前沿。国铁集团郑州局南阳公务段工长白琪琪和同事们就驻守在这深山之中2平方米的防洪看守棚里，牢牢守住了列车运行安全的第一道闸门。大象新闻记者段一博报道。
6: 这里就是交柳县 K288 公里处，大家可以看到在不远处呢就是两平方的简易棚，这是值守人员的全天候坚守的哨位。为了到达这里呢，我们爬了将近20分钟的山路，脚下呢比较滑，只是走了这一段路我就已经气喘吁吁了。而这样的巡查路呢，铁路上的值守人每天要走上十几遍。
0: 豫西南群山之中，交流铁路沿山谷蜿蜒穿行， K288 看守棚就坐落在半山腰上，坡面全是严重风化的片岩，表面疏散，遇水软化，他们守护的是680米长的线路区段。汛期将至，每一寸坡面是否有溜滩、滑坡、微石松动等，都要在大雨到来前摸排到位。国铁集团郑州局南阳公务段工长白琪琪：
7: 这边山体这个石头的性质硬度不是很大，就像这样下了雨之后更容易发生一些山体流塌的隐患，所以我们要加强检查，对这片山体加密巡视，确保这个线路的安全。
0: 新一轮巡查开始，九五后工长白琪琪带着设备上到陡坡上，逐段检查岩体，排查松动碎石与隐蔽裂缝。我们跟了上去，一侧是垂直岩壁，一侧下方就是铁道线。
7: 慢点啊，这点有点滑，不太好走，有点陡。那边山体也没有异常啊，线路上这个检查也是正常，没有异常环境。咱俩加强检查，加密巡视。
0: 夜幕降临，深山看守点迎来一天中最艰苦的值守时段。白琪琪告诉我们，正常情况下每2小时巡查一圈，一旦降雨加大就加密到1小时一次。
8: 但是为了人身安全嘛，下雨期间就不再上山检查了。
9: 防护一圈正常情况下就是20多分钟一来回，如果雨下得特别大的情况下，这个因为路不太好走，比较滑，可能时间相对来说会增加一点。
0: 巡查结束后回到棚内，棚屋不通水电，干粮和饮用水由值班人员从山下徒步带上来，巡查台帐要用塑料袋层层包裹，贴身揣在怀里防潮。从这个不足2平米的简易棚就能直接观察到大半个坡面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值守人员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向调度中心报告，为列车运行调整争取时间。白琪琪：
9: 小棚条件虽然简陋，但作为山体流塌防汛的最前线，早一分钟发现险情，我们第一时间处理，避免事故，这个是作为线路安全的第一道闸门。
0: 深夜的火车线路上，漆黑尽头忽然透出列车灯光，白琪琪条件反射般起身立岗瞭望，列车轰鸣驶过，一阵鸣笛穿透夜空，那是司机与值守者心照不宣的问候。
9: 看着列车从我面前安全的通过，
2: 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95.5 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官方带娃营业中，河南多地启动暑期公益托管，花式宠娃不重样。周口乡村小车间借势世界杯，踢出海外大市场。
0: 暑期公益托管及多彩课堂活动在河南多地铺开，各级工会与公共文化场馆合力为学生打造安全快乐假期，请听报道。
10: 一排第一个人开始，从派位提问，大家来好不好？
11: 在松县职工活动中心，青年志愿者乔丹尼和他的伙伴们一起为孩子们辅导作业、答疑解惑。托管班还开设武术、围棋、应急救护等课程，在丰富暑期生活的同时提升孩子自我保护能力。
12: 因为这里有小朋友可以一起玩，而且还可以和他们一起画画、捏粘土、手工等娱乐，可以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巩固知识，感觉到无穷的乐趣。
11: 开设书法绘画、声乐美育等特色课程，辅导暑期作业。新安县180名6至12岁学生刚刚开启了为期4周的托管生活。新安县总工会副主席贾文文：
13: 为孩子们提供一个安全、健康、快乐的暑期环境，让广大职工真切感受到娘家人就在身边。
14: 三峡市总工会2026年阳光夏令营近日开营，面向烈士、困难职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子女开展公益托管服务。三峡市职工服务中心主任赵春：
15: 设置了红色铸魂、公运学习、中原文化、科普研学等课程，全程安排专人服务保障，把工会娘家人的温情关怀送到职工身边。
11: 西峡县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中心暑期公益兴趣班提供13个特色科目，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度过多彩假期。
16: 我最喜欢捏泥巴，能亲手做出杯子、小动物。在这里我也认识了好多小伙伴，每次完成一件作品我都特别有成就感。
11: 据了解，暑期公益兴趣班将持续至8月7日。教师志愿者江丽丽：
17: 不同于课堂教学，我们呢更注重培养孩子的兴趣、自信和综合素质。在轻松愉悦的氛围里，孩子们敢于表达，勇于尝试，乐于合作。
11: 持续高温天气下，周口市不少市民和学生选择走进图书馆，在书香中消暑静心、充电学习。
18: 这里氛围安静，能沉下心学习。
19: 图书馆沉浸式的学习环境，能够潜移默化培养孩子自主阅读、主动学习的良好习惯。
11: 周口市图书馆将自修室开放时间延长至晚上8点，同时增补科普文学、教辅、少儿绘本等热门图书1000多册。工作人员安妮：
20: 每年暑假期间都是全民阅读、青少年研学的高峰期，已经上架了1000册新书，可以全方位满不同年龄段读者的阅读需求。我们还将持续拓展阅读场景，深耕全民阅读推广工作，打造家门口的优质文化学习阵地。
1: 连续高温天气带动我省各地消暑消费快速走高，洛阳市依托文旅资源优势，推动夏日经济提质扩容，成为拉动服务业增长、激发市场活力的重要支撑。大象新闻记者沈伟、洛阳台记者杨迪、郭明杰、陈伯恒、张海军报道。
21: 这两天，洛阳老城区梁公巷里游人络绎不绝。这条紧邻应天门、周公庙等核心景区的街巷，在保留原有古巷风貌、老旧墙体与林木的基础上，植入多元新业态，优化步行空间与打卡景观，成为不少市民游客避暑休闲的新选择。梁公巷项目招商运营负责人柴浩介绍，街区重点补齐休闲体验短板，延长游客停留时间。
22: 以前呢，很多游客逛完景区就匆匆地离开了，停留时间短，体验比较单一。梁公巷刚好填补了年轻休闲空白，把路过式的旅游变成了沉浸式的游玩，有效留住了人流，激活了日间和夜间的消费，为老城呢持续带来了人气、烟火气和城市新活力。
21: 这条3000多平方米的沉浸式文商旅街区，聚集了休闲餐饮、国风旅拍、非遗文创等多种业态，不少手电品牌相继入驻，形成差异化消费供给。七可主题餐饮店主理人韦乐：
23: 梁公巷的地理位置非常的优越，离应天门也很近，平常的游客也非常的多。还有就是梁公巷的整体民国风、复古风格，跟我们店的风格也是非常的契合，闹中取静，很有格调。
21: 据介绍，古都夜八点系列活动已全面启动，洛阳各景区、商圈、特色街区推出60多项文旅促消费活动，同步配套非遗展演、主题市集、亲水避暑等内容，通过昼夜联动、多业态协同，进一步释放暑期消费潜力。入夜后，户外烧烤成为人们消暑聚餐的热门选择。在洛阳博物馆附近的131烧烤基地，草坪轻演出搭配烧烤餐食，吸引不少年轻人前来消费。主理人任丽：
24: 夏天主打户外烧烤，冬天主打火锅炖菜等，让洛阳的朋友和游客不出洛阳就能尝到地道的东北菜，还有特色烧烤，丰富洛阳的餐饮文化。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迎来最终对决时刻。一个多月以来，伴随着赛事持续升温，周口市郸城县足球加工车间的海外订单大幅攀升，跑出乡村产业振兴加速度。大象新闻记者赵鹏、周口台记者报道。
25: 投球！
11: 赛场上激情呐喊，掌声欢呼不断。万里之外的郸城县李楼乡李小楼村乡村足球加工车间也是一片热火朝天。皮革裁切、精密车缝、贴合定型、质检、封装、打包，整套工序完成后，成品足球源源不断发往欧洲、非洲、东南亚等海外市场。 得益于当地充足的劳动力、成熟的轻工加工基础和便利的物流配套。经过多年发展，郸城县李楼乡李小楼村已形成原材料供应、加工生产、设计改板、内外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条，实现足球生产成本可控、出货高效，并迅速在海外

0: 市场站稳脚跟，成为当地特色富民支柱产业。力博文体用品有限公司负责人王鹏：
1: 受这个世界杯影响，目前厂里面还是订单还是排的比较满的，现在主要订单还是来自欧美，就是非洲一些国家，同时在国内的话，内销这一块也有部分订单在生产，现在全厂就是全月的话，已经在不朽的生产了。
0: 这个普通的小乡村年均产出足球80万只，正与世界级体育赛事海外大市场同频共振，实现世界赛场火爆，乡村车间增收。
2: 一个月3-4千，最佳的有很大的改善，不耽误找老人，不耽误找小孩，还不耽误干地的活。
0: 小小足球成为特色富民支柱产业，是周口市乡村振兴的缩影。近年来，当地立足本土优势，盘活闲置资源，培育小微富农产业，形成企业增效、集体增值、群众增收的良性循环。周口市郸城县李楼乡组织委员谢之阳：
3: 聚焦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不但扶持本土企业发展壮大，优化营商服务，拓宽销售渠道，提升产品品质，持续做大做强文体特色产业，让更多乡村制造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4: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河南省知识产权保护一件事近日正式上线，涵盖知识产权支持资金申请、维权援助申请、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申请、知识产权纠纷仲裁申请4个事项，实现一窗受理、一网归集，全程只填一张表，只交一套材料，企业和群众线上线下均可办理。
5: 近日，随着两艘货船通过郭滩枢纽船闸驶出闸市，唐河航运17项目第一阶段油水调试任务圆满完成，标志着唐河复航工程迈入实质性实施新阶段。
4: 7月17号，郑州发布2026年第五批公租房配租方案，推出126个项目，共3164套房源。7月20号到24号可登录正好办 APP 线上选房，符合优先配租条件家庭7月20号起选房，其他符合条件的家庭7月22号开启，全程免费办理。
5: 7月18号，2026年许昌市社区运动会暨城乡融合社会足球联赛决赛开赛，赛事自5月23号开赛，历时近2个月，吸引全市27支社区球队566名队员参赛，历经74场小组赛与淘汰赛，有效激发社区体育活力，实现全民健身目标。
6: 今日天气，
4: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安阳中西部、新乡西部、焦作北部、南阳北部、信阳东部多云见阴天，局地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晴天见多云。北部偏南风，其他县市偏东风，全省风力2到3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9度到21度，西北部、中部、南部23度到25度，其他县市21度到23度。最高气温西南部35度到37度，其他县市32度到34度。21号，西部、北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大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晴天见多云。22号，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北部、东部部分县市有中到大雨。21号到22号，黄淮之间部分县市最高气温35度到38度，西南部、东部局部39度到40度。省会郑州市今天晴天见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5度到26度，最高气温34度到35度。
7: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8: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脱离校园固定就餐的节奏之后，不少孩子出现三餐颠倒、挑食偏食、正餐少食、零食代餐的情况，暴饮暴食、偏爱寒凉重口的食物，容易造成营养失衡、抵抗力下降，阻碍身体正常发育。夏季人体新陈代谢旺盛，青少年处于生长关键期，合理的饮食搭配是体能提升、大脑发育的基础保障。每天按时进食三餐，摒弃不吃早餐深夜加餐的坏习惯，早餐搭配蛋奶杂粮主食，为日间活动储备充足能量。日常荤素合理配比，多吃应季蔬果，补充维生素。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等工作；十五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完成进驻工作，将对六个资源型乡镇及其所辖行政村社区开展常规巡查。7月17号，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等工作。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彰显了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深厚情怀和一以贯之重视安全、狠抓安全的鲜明态度，为我们做好事故处置和安全生产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消防安全管理，抓好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培训，建立清单管理、动态跟踪、整改消耗的隐患闭环整改机制，彻底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按照三管三必须要求，把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以严实责任链条筑牢安全稳定屏障。会议研究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工作，强调要深刻认识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的重要性、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把抓党建、强治理、保安全、护稳定摆在突出位置，深刻汲取近期全国发生的重特大事故教训，扎实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抓实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持续补短板、堵漏洞、固底板、强弱项，不断夯实社会治理基层基础，全面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按照市委工作部署，截至7月17号，十五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完成进驻工作。本轮巡查采取常规加专项的巡查方式，对红唱镇、梁北镇、古城镇、鸠山镇、长庄镇、墨街乡等六个资源型乡镇及其所辖行政村社区开展常规巡查，结合正在开展的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对乡镇辖区内职能站所

学校、卫生院、敬老院等单位开展专项巡查，同步开展选人用人、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法治建设专项检查，对14届市委第13轮巡查的9个单位巡查整改情况进行专项督查。被巡查单位分别召开巡查进驻动员会，各市委巡查组组长作动员讲话，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市委工作部署，扎实开展巡查工作提出要求。各巡查组组长指出，要坚守政治巡查定位，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取得重大突破、高效能治理取得重大进展这一主要目标，做深做实政治监督，充分发挥巡查利剑作用，以巡查高质量发展为我市现代化中等城市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障。各被巡查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全力配合巡查组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巡查期间，各市委巡查组开通专门值班电话，接收短信、手机、邮政信箱、马上巡等信访举报方式，主要受理反映被巡查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和重点岗位人员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巡查进驻期间，工作日上午8点到12点、下午3点到6点接受来电来访。9月4号，信访渠道统一关闭，非巡查范围的投诉举报请按正常渠道向有关部门反映。巡查组市委第一巡查组被巡查单位梁北镇及所辖26个行政村社区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举报反映方式：一、受理举报手机18697370267；二、受理举报电子邮箱zgyzswxczz001@163.com；三、邮政信箱宇宙市委巡查办001号邮政信箱；四、意见箱在巡查组驻地镇政府便民服务大厅、全镇26个行政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以及辖区内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等处设立意见箱；五、开设信访窗口，在巡查组驻地设立信访接待窗口，接受来人来访。巡查组市委第二巡查组被巡查单位洪畅镇及所辖38个行政村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举报反映方式：一、受理举报手机18539061173；二、受理举报电子邮箱 zgyzswxczz04@163.com；三、邮政信箱宇宙市委巡查办001号邮政信箱；四、意见箱在巡查组驻地镇政府便民服务大厅、全镇38个行政村党群服务中心以及辖区内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等处设立意见箱；五、开设信访窗口，在巡查组驻地设立信访接待窗口，接受来人来访。巡查组市委第三巡查组被巡查单位鸠山镇及所辖31个行政村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举报反映方式：一、受理举报 zswxczz02@163.com； 三、邮政信箱宇宙市委巡查 zswxczz02@163.com； 三、邮政信箱宇宙市委巡查办001号邮政信箱；四、意见箱在巡查组驻地镇政府便民服务大厅、全镇31个行政村党群服务中心以及辖区内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等处设立意见箱；五、开设信访窗口，在巡查组驻地设立信访接待窗口，接受来人来访。巡查组市委第四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常庄镇及所辖31个行政村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举报反映方式：一、受理举报。

0: 手机18567301668，二，受理举报电子邮箱 zgyzswd5xczat163.com，三，邮政信箱宇宙市委巡查办001号邮政信箱，四，意见箱在巡查组驻地镇政府便民服务大厅、全镇31个行政村党群服务中心以及辖区内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等处设立意见箱。五、开设信访窗口，在巡查组驻地设立信访接待窗口，接受来人来访。巡查组市委第五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古城镇及所辖25个行政村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举报反映方式：一、受理举报手机18539061176，二、受理举报电子邮箱 zgyzswxczz05@163.com，三、邮政信箱宇宙市委巡查办001号邮政信箱，四、意见箱在巡查组驻地镇政府便民服务大厅、全镇25个行政村党群服务中心以及辖区内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等处设立意见箱。五、开设信访窗口，在巡查组驻地设立信访接待窗口，接受来人来访。巡查组市委第六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墨街乡及所辖17个行政村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举报反映方式：一、受理举报手机18539073080，二、受理举报电子邮箱 zgyzswxczz06@163.com，三、邮政信箱宇宙市委巡查办001号邮政信箱，四、意见箱在巡查组驻地乡政府便民服务大厅、全乡17个行政村党群服务中心以及辖区内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等处设立意见箱。五、开设信访窗口，在巡查组驻地设立信访接待窗口，接受来人来访。7月16号，河南农业大学与禹州市中瑞农业园林有限公司举行校企联合研发中心揭牌仪式，通过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动高校科研成果加速转化落地，为禹州市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此次校企合作充分发挥高校科研平台人才团队优势，依托禹州道地中药材资源，聚焦药食同源产品研发、生产工艺优化、行业标准制定及科技成果转化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打通了从实验室研发到产业化生产的关键链条。
1: 由于禹州呢是我们河南的这个中药的道地产地，有很多的这个像这个白芷啊、黄金啊、葛根啊等很多的这个全国知名的道地药材，这些都是我们很好的药食同源的素材，所以我们围绕着这些药材呢，开发了相关的一些这个药食同源性产品，以这个中药代餐粉、中药咖啡、中药奶茶等固体饮料，还有中药鸦片糖果等形式进行转化。
0: 活动现场展示了校企联合研发的中药代餐粉、中药养生固体饮料等系列产品，产品选用与白芷、与葛根、黄金等本地道地药材为原料，经科学配比与现代食品加工工艺精致而成，实现了传统中医药养生理念与现代便捷膳食的有机融合。品鉴环节中，参观人员现场品尝了多款产品，对其配方、口感及营养价值给予充分肯定。禹州市中瑞农业园林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希瑶表示，校企合作为企业补齐了研发短板，有效推动传统中药材向高附加值健康食品延伸，标志着双方协同创新取得实质性突破。
2: 通过和河南农业大学共建研发平台，让我们在技术、人才、资源上实现了优势互补，不仅研发出了更贴合市场需求的中药代餐产品，也提高了禹州道地药材的利用率。今后我们会继续深化校企合作，推出更多优质的药食同源产品，助力咱们本地中医药产业提质增效。
3: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宇宙

0: 民族复兴中国梦。
1: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2: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1: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2: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